1979年，李寿全退伍，正好看到星格唱片在招考制作人。本来要进银行工作的李寿全转头报名参加考试，顺利过关。在星格，他结缘武侠小说脸的李建富，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李建富制作专辑《龙的传人》。李寿全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音乐基础全来自念书时听过的5-6千张英文唱片。受其影响，他想把清新的民歌改一改，将校园民歌流行化。现今做音乐是经纪人导向，经纪人指向哪里，音乐风向就吹往哪里。早期做音乐是制作导向，制作人对专辑的定位会变成市场的主流方向。不拘一格的李寿全把西洋做音乐的方式放进李建富的专辑，归去来兮用大提琴对话，旷野激情用弗拉明格吉他的方式演奏，特别的风格令专辑推出后风靡一时。李建富红遍台湾，且在20年后，他的表侄王力宏将改编过的《龙的传人》唱响全国。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寿全取得了成功，但当时在唱片公司规定制作人不可以挂名字，李寿全心中不平，做了四张专辑后离开新歌，和李健富、蔡琴、苏来等人组了一个天水乐基工作室，他算是台湾的第一个制作公司，不过完全没有资本。那时台湾流行中国热，林怀民创办华人世界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取自《吕氏春秋》中的黄帝时大荣坐云门，郭小庄创办雅音小集，致力于音乐改革，于是李寿全取了个天水乐集的名字，由此可见几代人的雄心与理想。工作室成立时，他们说不假他人，不受商业钳制，可惜天水乐集仅推出了《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的两张专辑，即宣布解散。过于人文的音乐理念不符合大众市场所需，虽然没有赔本，但也远不如想象中好。恰逢工作室人事变动，李健富要去当兵，蔡琴也越来越红，李寿全想，我们这样的小制作工坊还是不要拖住他了，就索性解散了。事业顺遂的李寿全第一次受到打击，流行音乐中有时最好玩也最痛苦的地方是你不晓得他为什么成功了，他不晓得他为什么失败了，这份困惑至今他也未解开。但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这两张作品却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个丰碑，数十年后都为业内人士津津乐道。

天水乐集解散时，成立两年的滚石推出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专辑里谈时政皆时弊，犹如一道闪电，让虚伪和混沌无所遁形。而李寿全接下来为苏芮制作的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被视为是继1982年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之后，对当时台湾歌坛创作的又一次革命。整个台湾乐坛有理想者的自我燃烧下，开始进入流行时代。1982年，李寿全解散了天水乐集，投入到滚石女将潘越云《天天天蓝》的专辑制作中。这张专辑一举获得最佳制作人李寿全、最佳演唱潘越云和最佳编曲陈志远三项大奖，被誉为民歌时代后期的隽永之作。潘越云走红之时，苏芮刚签约到飞碟唱片，很快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这张拥有李寿全制作的专辑是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上的第一张电影原声乐唱片，在内地常被称为一样的月光，一经发行便风靡，销量超过百万张，主题曲《酒干倘卖无》被后来人多次翻唱。在这之前，台湾歌曲一直流行在风花雪月、青春理想的风格当中，一袭黑衣、嗓音高亢的苏芮，在李寿全摇滚曲风的加持下，与罗大佑之后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被人称为黑色苏芮，被视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继知乎者也之后对当时台湾乐坛的又一次革命。

那确实是一个蓬勃的年代。滚石有三大教父罗大佑、李宗盛、小虫，飞碟有五陈二李、陈志远、陈乐融、陈大力、陈秀楠、陈耀川、李子恒、李寿全，加在一起是传奇乘以传奇。有内地媒体记者问过李寿全，知不知道飞碟五陈二李的名头，李寿全一脸茫然。记者解释给他听后，李寿全霸气地说，麻烦以后把二李放在前面。资深媒体人杨月曾说，回想过去三十几年，华语流行乐坛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有两次，一次是台湾的音乐家做了明天会更好，到了第二年世界和平的时候，大陆有一首让世界充满爱。

为他人制作过这么多唱片的李寿全，其实自己也出过一张唱片。我们耳熟能详的张三的歌，就是出自这张名为《八又二分之一》的专辑。很多人最初听张三的歌是从蔡琴那一版，是把它当一首情歌来听。其实这首歌的背景与爱情无关，歌的故事来自李寿全的一个朋友张子石。张子石一直有个美国梦，就想了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太太和一个朋友假结婚留在美国，然后把孩子投亲过去。没想到太太和那个朋友弄假成真，张子石的美国梦实现了，家却没了。李寿全曾邀请张子石回来一起做音乐，张子石人没回，寄回来一首歌词，就是张三的歌。他为了两个小孩留在美国，从事很高危的工作，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也许是觉得自己可笑。

李寿全听过郑岩上人盖医院的心路历程，回台北突然想到了蹒跚过岭四个字，继而想起了他的家乡九份。九份曾是再普通不过的村落，自1893年发现金矿，从此繁荣起来，大批的淘金客蜂拥而至，原本只有九户的小山村迅速地发展成3-4万人的小镇。而李寿全出生的时候，九份的风光已将落幕，数年后因为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宫崎骏的动画被炒成热门景点。李寿全还记得九份的居民区和坟墓区挨得很近，当谁家有人去世，不会直接送到坟墓，而是绕九份城一圈，好像是跟整个九份道别。在那种湿冷的氛围里，他经常想着坟墓里的人们是否也正与他一样听着滴答答的下雨声。或许很小的时候，李寿全已经对生活生死有了自己的理解。他在回家的路里唱，找不到的路是告别，但回家的路永远在那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先，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6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0: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4: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留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

0: 惧前路漫长。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1: 晓出晋祠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
4: 四，文明修身，
0: 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4: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0: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3: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0: 本期校园麦克风。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

0: 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5: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9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各位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在晴朗的一天重新出发。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我是小光。在离遥远的埃及狮身人面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香精店。这里的店主说，在埃及，香精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长。埃及的香精蕴藏着沙漠的秘密，这个古老的国度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已知的名胜，而是那些无穷无尽的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曾经的摩西从古埃及流放地归来时候，上帝命令他接献甘蓝和香料制成的圣油，这是在埃及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故事。而事实上，古埃及人对香精的提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散布在尼罗河两岸的那些庞大神庙的遗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香精实验室。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解古埃及香精之谜。严格意义上来讲，古埃及的香精甚至是法国巴黎香水的鼻祖。

首歌曲来自于埃及国宝级男歌手 Sami Yusuf。 在很多埃及歌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神秘的影子，好像神秘是很多和埃及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甚至是那些闻名于世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线上所特有的特质。然而在埃及尼罗河西岸卢梭可以南120公里的伊德夫，那里有著名的神庙遗址。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墙上布满了叙事绘画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整个神庙由长达137公里的围墙围绕。在多柱石大殿的西北面隐藏着一个狭小的房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就是神秘的镶金实验室。乍一看，这里更像香料的储藏室。密封的石室里，墙上刻满了美丽的象形文字和浅浮雕绘画，记载了许多有史以来的镶金和镶脂配方。这些配制镶金的过程如同配制魔药般严格而神秘，比如使用产自哪个地区的原料，每种原料加入多少以及加入的顺序，是否需要加热等等，浸泡的方法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器皿，最终的成果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色彩和重量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一点也让很多来自参观的游客再次感受到了埃及的神奇。

我依然是小光。今天我们的足迹将会围绕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去埃及探访埃及镶金的秘密。古埃及人对香薰疗法非常有心得，不同的用途都会有专门的配方，包含了许多原料。古代埃及人也在烹制食品时放入胡椒、桂皮、石竹花、茴香、锦葵子，这份食用香料名单当中如今还加入了辣椒、咖喱粉、孜然等这些典型的阿拉伯香料。埃及人很早就懂得用梅药和洋香山精来浸泡绷带，这样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而凤仙、蓝莲、百合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香精则不会使空气芬芳，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并且广泛的用于庆典和祭祀活动。让我们在一首彭金惠的《忘记》当中沉浸在埃及的那些香精当中，忘记你的一切烦恼。

来自彭靖慧《忘记》，你可以忘记一切，但唯独不能忘记埃及香精。早在阿拉伯工匠制造出玻璃香精瓶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会了核心式的玻璃造型技法，为他们的香水、精油或者是香膏制造出相配的容器。与此同时，他们仍用传统的雪花石制品来放置珍贵的油膏，尤其是用于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产品。这一切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橄榄油。大概没有哪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不依赖于橄榄油，不论食物、美容或者是贸易。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用橄榄油使头发丰美，皮肤光滑，她精心调配的香氛则迷惑了凯撒和安东尼。

在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充斥着对古埃及香水诱惑力的描述，清晰地展现出了香气的超自然起源。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的中王国时期，有一支勇猛的海上舰队遇上了大风暴，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浮之后，来到了一座富饶的小岛，而这座小岛的守护者是一条全身覆盖着金银珠宝的大蟒蛇，它就是香料之王。今天的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庞特，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香料王国，位于红海以西，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邻。换句话说，人类最早的香水据说就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发明精炼高纯度酒精的方法，所以这种香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香油，它是由司仪以及法老专门制造的。古代埃及人常将最好的香木供奉给天神。时至今日，虽然这种芳香仪式的最初含义已经流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人们在今天还是能够在埃及找到这种仪式的痕迹。下面听到这首曲子，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关爱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0: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

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ound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贾斯伯壮丽的景色。他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到落基山去看最伟大的冰川之一。冰川区介于西部海拔3747公尺的哥伦比亚山和东部海拔3491公尺的阿萨巴斯卡山之间。从贾斯伯到路易斯湖这一段的93号公路又被称作 Icefield Parkway， 被赞誉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长达230公里的公路两侧，雪山、湖泊、森林、瀑布、河流无不清晰可见。落基山的公园内，冬天只允许在路上撒沙防滑，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环境，所以一条黄龙蜿蜒曲折地纵穿于茫茫的银色世界里，气势相当了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声中的山川，来自于李健所带出的故乡山川。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李健的歌声总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阵清风，所以在旅行当中选择他的声音的陪伴，绝对是一个不二的法宝。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路易斯湖费尔蒙城堡酒店，它就位于湖畔，坐落班夫国家公园之中心地带。这里呢已经属于班夫国家公园，连同贾斯伯国家公园一起位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酒店就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壁画，保留了18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城堡样式的外观与周围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夏天的时候，蓝绿色的湖水就被风景旖旎的落基山脉拥入怀中，醉人景致令人惊叹不已。冬天冰冻的湖面上更是乐趣多多，酒店的历史也是人们如何对这片美丽山林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加拿大开发的过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旅行团，特别想问的是你喜欢旅行团的哪一首。旅行团乐队在2005年宣布出道之后，他们推出了很多清新活力满满的旋律，之后呢，这样的两个形容词也逐渐成了他们

就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出道14年的旅行团乐队，参加了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无论是稳健的台风，还是温柔的性格，都使他们火速出圈，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节目结束之后，他们继续积极营业，按照自己的音乐计划不断的前行。如果说《乐队的夏天》巡演拉近了旅行团和各位听众之间的距离，那么此后连续推出的两张专辑《四近四远》以及《似你似我》，也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蜕变。

这首《红色的河》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和吴青峰共同演绎的，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乐队独唱的。这首歌有着淡淡的忧伤，却又以略带梦幻的旋律安慰着我们的内心。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和你来听旅行团，有哪一首是你格外喜欢的？旅行团乐队是在2005年宣布出道的，之后清新和活力满满也逐渐成为他们的标签。旅行团的音乐总是带给我们欢乐和力量，赶走所有的不开心。

你听到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一首 Sleep。 2019年的时候，出道14年的旅行团参加了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不管是稳健的台风还是温柔的性格，都让他们火速的出圈，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节目结束之后，他们继续积极营业，并且按照自己的音乐计划不断的前行。这首叫做《此时此刻》。

来自旅行团的一首《此时此刻》。旅行团除了参加音乐综艺《明日创作计划》，并且和钟意轩共同创作合作了一首《永远都会在》。这首作品的传递是希望，一曲唱罢了，台下的欢呼声不断。正像旅行团乐队，他们总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无论如何他们带来的感动一直都会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那么你最喜欢旅行团乐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15: 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7: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18: 和你一起来听百听不厌的黄丽玲。参加了歌手之后， Aline 在内地也受到越来越多听众的喜欢。从有一种悲伤到拿走了什么这些歌曲的走红，也再次证明了他的嗓音和歌声的

在尔令的歌中也站在了每一个成熟过来的人的角度去唱爱情与人生。每经历一个爱人，都是一场相爱的重演和细节的循环。那些悸动、暧昧、表达、付出，那些纠结、感怀、分离和痛苦，都是那么的相似。

感谢您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黄丽玲。每次听黄丽玲都会让我想到村上春树在 IQ84 当中写道，说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虽然这样温情的主题谈不上多特别，但是 Alin 在情感表达上的细腻功力以及歌声当中的思磨质感，每次都能带给我们每一首抒情歌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百听不厌的阿令。参加了歌手之后的Lin在内地也受到了更多的听众喜欢，不管是被你熟知的有一种悲伤、拿走了什么，这些走红的歌曲，还是那些小众冷门的歌曲，都一次次的证明了Lin的嗓音和他的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 Lin 的一首《恰好》，可以说 Lin 的歌是相当耐听的，他能够驾驭的曲风抒情长线条，情绪是有收有放，音乐也会随着自己的情绪由低到高，所以 Lin 被

被我们熟知是在2015年我是歌手的时候第一次知道 Aline， 被她的声音吸引是在那一首忘记拥抱当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好的歌手真的可以把人带到某个情景当中，哪怕那个时候的自己根本没有经历什么，可是也一样会陷入到悲伤。后来他为很火很火的影视做了原声，比如说我喜欢的有一种悲伤，天若有情，这两首一个是来自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一个是锦绣未央。关于 Aline， 提起他感觉唱功真的不错，好像从来没有一刻是作为艺人大红大紫过，哪怕他的歌一直一直是质量越来越好，他总是这么的踏实，每隔一段时间出一首。有一点就觉得 Aline 的歌好像天生就适合唱悲伤，到了晚上关了灯戴上耳机静静听他的歌，就会特别有画面感。好的歌手不怕吃

0: 爱我。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

0: 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能力观、廉洁观，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1: 把命玩丢了。正德十四年，1519年6月14日，一切准备就绪。

的朱宸濠打着讨伐荒淫无道的暴君明武宗的旗号，开始正式起兵，参政王伦、纪孝、佥事潘鹏、施魁、布政使梁辰、按察使杨章、副使唐锦皆从逆，以李世石、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伦为兵部尚书，集兵号十万，大举向中原挺进，一路所向披靡，命其乘奉屠亲与素所续群盗敏念寺等，掠九江、南康，破之。慈禧指斥朝廷，七月壬辰朔，宸濠出江西，留其党宜春王拱条、内官万瑞等守城，自率舟师避江下，攻安庆。消息终于传到了京城，朱厚照听了，不但没有丝毫的忧虑，反而立即拍手称快。这一次，他终于找到南巡的最佳借口了。朱厚照立即将文武百官召集到左顺门，商讨平叛方略。众人商议的结果，自然是要派人带兵出征。但带兵的人选递上去之后，大臣们迟迟都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他们足足等了三天才收到消息，朱厚照要亲自带兵上阵。其实就在明武宗发布这道旨意的当天，朱宸濠叛乱已经被听干巡抚迁都御史王守仁和吉安知府武文定二人平定了。朱厚照并不知道这件事，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将要去往南方的喜悦之中。8月22日，他开始率领京师精锐部队数万人出发，一天后到达涿州，住在一个叫张忠的太监家里。就在这时，王守仁的捷报传来，明武宗看到捷报，心中五味翻腾。朱厚照亲手抓获朱宸濠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大臣们开始委婉地劝诱朱厚照立即还朝，但是在朱厚照看来，好不容易出来了，哪有轻易回去的道理？他依然执着地要求继续南征，还给王阳明发布诏谕，禁止他押送朱宸濠到京城，而是留在原地耐心等待自己的到来。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朱厚照一行抵达临清，这时发生了刘娘娘事件。朱厚照不辞辛苦，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亲自将美人接到身边，再继续前行。这一路上，朱厚照虽然身披铠甲，却游山玩水，赏花观鸟，一边走还一边要求臣下为自己搜罗金银财物，没有丝毫要打仗的样子。这样一直到了12月初一，他才抵达扬州府。到达扬州的第二天，朱厚照带领随从们一起去城外打猎，尽兴而归。从此他开始迷上打猎，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打猎中度过的。对于群臣的劝说，他从不加以理会，众臣无奈只好去恳求刘娘娘，刘氏出面才终于劝住了这位无法无天的皇帝。在扬州，朱厚照还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竟然亲自前往各大妓院去慰问妓女，扬州妓女也因此而身价倍增。朱厚照就这样一直在南京附近游玩，到了正德15年1520年2月，他接到奏报，张勇已经将朱宸濠押到了南京江口。为了弥补自己没能亲手抓获朱宸濠的遗憾，他下令手下人等在自己的住处布下阵势，然后给朱宸濠松绑，自己则跨上马背，重新表演了一出活捉宁王的好戏。而此时众位军士大声呼喊皇上神勇，朱厚照则得意洋洋，就好像朱宸濠是真的被他亲手抓获一样。八月，在众位大臣和刘娘娘的苦心劝导之下，朱厚照终于打算返京了。到了九月，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抵达清江浦，朱厚照发现这里的鱿鱼又多又美，他玩性大起，跳下马车

0: 一个人驾了一艘小船，就要到河里抓鱼。谁知一个没站稳，只听扑通一声，皇帝掉到水中不见了。众人一个个慌忙地跳入水中前去援救，一阵折腾之后，终于把朱厚照拉上岸。虽然有惊无险，但他也因此而受到惊吓，再加上常年荒淫过度，身体虚弱，便一病不起。回到京城之后，他下令朱宸濠自尽，而王守仁和武文定的评判功劳则全部被加在了他自己身上，成为明武宗亲自出征，获得大捷。之后朱厚照的身体江河日下，于正德16年1521年正月在豹房一命呜呼，年仅31岁。在遗诏中，朱厚照要求世系求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及公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临死之前，终于做了一件对百姓有益的事。明武宗终其一生都让他的朝臣们头疼不已，可是让他们真正头疼的还在后面，那就是朱厚照没有留下一个孩子。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古宅焕发新生，青年归乡筑梦，青湖街道盘活古民居尹凤溪。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将开赛。省级专家下乡帮扶，助力巾帼新农人创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青湖古镇留存着大量独具特色的古民居，曾因年代久远无人居住陷入闲置困境。 为让古宅焕发生机，让乡村兴起来，清湖街道以丝路古运片区建设为契机，深耕闲置资源盘活文章，将古民居保护利用与青年入乡发展深度结合，通过空间活化、政策扶持、服务保障，为返乡青年搭建创业平台，让古运与青春双向奔赴。仲夏时节，记者走进清湖街道清湖一村，铁路桥底一间名为福咖的咖啡店格外吸睛，现代咖啡文化与古镇风情完美融合，成为游客打卡、青年相聚的热门点位。店主盛华是光伏新能源行业的一名创业者，但他心里一直藏着开一间慢节奏小店的梦想。一次偶然到访清湖古镇的静谧山水、悠悠古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毅然决定在此扎根。盛华：
7: 对于我这样子一个提倡以情绪为主的小院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位，非常适合我来经营这个场所，它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8: 去年九月，盛华启动开店计划，从房屋设计到装修落地，街道干部全程贴心护航，主动协助对接产权、优化设计方案，让现代业态不违和、融得进。盛华：
7: 对于我们的政策扶持和这个政策这个引进上面来说呢，我们村里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力度，相当于给我们减了很多减负嘛，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创业。
8: 大樟树旁古色古香的一脉堂国医馆内，药香袅袅，氛围沉静。店主周琦说自己与清湖有着一段跨越百年的缘分，怀着传承祖辈记忆的心愿，周琦选择回到清湖重启这家百年药铺。周琦：
9: 因为我爷爷1927年的时候呢，就在我们清湖老街上面开了这个一脉堂，叫一脉通体，百草去疾，也有一脉相承的意思，应该让我们家乡的这个，尤其我们清湖的这些，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些居民啊，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的这个神奇。
8: 立足本土特色，周琦深耕中医药与本地物产融合，选用曲橙皮、蜂蜜等特色食材，开始尝试研发特色中医养生茶饮。2025年11月，一脉堂国医馆与浙江树人大学国际茶文化学院联手研制的曲橙皮特色茶饮，荣获2025中华茶文化周第十届中华茶奥会银奖，同时吸引多名该校青年学生走进清湖古镇开展调研实践，以产学研联动，吸引更多青年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周琦：
9: 他们一在这边也长达大概一两个月的这个实践吧，这个社会实践吧，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获也是满满的，然后对我们本地的这些江山的这些这个风土人情也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8: 一家家新业态经营主体落地生根，离不开清湖街道全方位的保障与赋能。街道推出租金减免、运营补贴等惠企政策，搭建研学、电商、直播创业平台，配齐配套服务，精准帮扶创业者。截至目前，丝路古运片区已累计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培育出乡村咖啡、国医传承、非遗文创、电商直播等多元业态。今年1至5月，片区共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万元，实现古村保护、青年创业、乡村共富的多方共赢。清湖街道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顺杰：
10: 我们将继续摸排，然后村里面的一些闲置的民房民居，然后引入建设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在外，比如说创业务工的一些青年可以返乡，然后来帮助我们那个乡村更好的实现振兴。
2: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张信林报道。6月29号9点，为期3天的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赛。作为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残疾人体育项目，轮椅篮球对运动员的轮椅操控技巧、身体协调能力、团队协作默契度都有着极高要求。在本次赛事女子三人制轮椅篮球比赛项目中，台州队与衢州二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实力相当。常规10分钟比赛加5分钟加时赛后依旧战平， 最终以罚球决出胜负。紧张的对决场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有着30余年轮椅篮球运动经验、征战过数届全国残运会的杭州队老将许文明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江山赛事场馆设施完善，硬件条件几乎达到国家级赛事水准。许文明
11: 打了8届几届全运会了，像这种这样的比赛，咱我们对我来说是不是说赢输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市体都有一个队能组起来，能把这个轮椅篮球能带动起来。
2: 主场作战的衢州二队残疾人运动员徐红海满怀热诚，在家乡参赛让他倍感振奋。徐红海
12: 这是非常开心和激动，有这种机会去参加这种比赛，在我们家乡参加这种比赛，不管今后这3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要把最好的一方面发挥出来，为我们衢州队加油。
2: 本次轮椅篮球赛事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共有杭州队、衢州一队、衢州二队、台州队4支代表队的43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场竞技。
8: 江浙台记者戴以成、王文琪报道。6月26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陈黎一行赴江山，实地走访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乌骨鸡养殖基地，现场调研项目推进情况，为返乡创业女带头人提供精准技术指导，推动省巾帼新农人创业项目走生走实。据了解，陈黎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智慧养殖研究，主持国家育种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多项农业行业标准，在家禽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养殖领域经验丰富。该基地负责人徐欢欢是返乡创业的巾帼新农人，2018年返乡投身乌骨鸡产业，并于2025年注册成立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优质创业项目，他获10万元巾帼新农人创业助力金，资金主要用于智慧棚舍建设、鸡苗培育、高校技术合作及女性农播达人培训等方面。调研期间，徐欢欢就鸡群数字化管控、品种提纯复壮、养殖效率提升等技术难题向专家现场请教。程黎结合自身专业逐一答疑解惑，建议进一步挖掘江山乌骨鸡独特种质资源，加快落地数字化养殖场景，同时深化与衢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合作，系统积累试验数据，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林下家禽高效种养模式。此次调研搭建起省级科研专家与基层创业女性的高效对接平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跟踪服务，以科技赋能巾帼新农人，推动特色富民产业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为乡村共富注入更多科技动能与巾帼活力。
2: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4号至25号，全市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专题培训与应急处置技能竞赛举行。培训中，安全专家结合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示法，讲解消防器材操作、老人疏散组织、隐患排查要点等核心内容。最后，参训人员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和应急疏散演练。技能竞赛环节，全市34家养老服务机构组成的17支代表队同场竞技，现场模拟真实火灾场景，设置火情核查、报警报告、初期灭火、疏散逃生等6大实战环节。各参赛队伍严格依照标准流程，依次完成佩戴防毒面具、铺设消防水带、低姿搜救失能老人、对呛烟伤者实施急救等全套操作。状元里护养中心负责人周建卫：
13: 经过这个实战演练呢，就真正这些消防器材或者说怎么去疏散啊，怎么去救人啊，这个就有经验了。
2: 市民政局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以赛出访的方式，让每位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都能把学到的技能变成肌肉记忆，用最专业的反应速度为老人们筑起最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5号晚，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烟草专卖局、市人民医院、双塔街道等部门单位， 在市体育馆广场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展出禁毒宣传海报、陈列新型毒品模型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开展普法宣传，针对青少年易受不良社交诱导成为新型毒品侵害重点群体的问题，现场设置8个宣传摊位，工作人员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小游戏等方式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科普新型毒品伪装套路、药物滥用危害、反诈常识等知识。
2: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上虞镇预选赛在上虞镇五城村农事服务中心举行，全镇18个行政村社近100名村民同场竞技。本次赛事分竞技团体赛与趣味团体赛两大板块，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你来我往，切磋比拼，场边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趣味赛场则是另一番欢乐景象，选手们或是对准竹筒投球比拼准度，或是手持照离木板完成击球挑战，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场外还设置了共富市集与农事打卡点，村民和观众在观赛之余可逛市集品农味。金角逐上虞村、余杭村、唐岭一村分获冠亚季军。
8: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29号，百年风华薪火相传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史沙龙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文旅系统各社区的30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在回望峥嵘岁月、交流初心感悟中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回望入党时的赤诚初心、坚定自身的使命担当，并集中观看革命文物主题宣传片《竹子林的胜利号角》《霞光红岩顶》，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深入了解红军在江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活动中，党史专家周忠良以扎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叙事带领大家回望中国共产党的105载奋斗历程，细致解读其间的艰辛探索与辉煌成就，并深刻阐释红色精神的时代内涵。随后，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畅谈履职感悟，诉说使命担当，生动彰显一代代共产党人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精神传承。青年党员徐兰心。
15: 通过党史专家的讲述，还有这个馆藏宣传片，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党员的分享，也让我回顾了自己的入党初心，也感受到深深的党员身份的认同。
8: 沙龙活动结束后，党员们还前往2楼历史展厅，循着仙侠古道的历史脉络，沉浸式追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在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料中，感悟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崇高革命精神。中共党员、市博物馆馆长裘家欢。
15: 希望通过这次的平台呢，能促使我们中青年的党员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践行我们的诺言，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点30分，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7: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8: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楚国的战车全部是两马驾车，车下50卒，车上甲士3名的中型战车。车上甲士配备长矛硬弓，车下部族都是吴钩藤牌。越军部族的个人击击能力虽然出色，但却从来没有结阵而战的训练传统，其战法与北方胡人的散漫冲杀如出一辙。如此步兵又5壕高掩体，与山岳般压来的战车正面撞击，立即被分割得7零8落，兵不见将，将不见兵，一片呼喝吼叫。楚军战车后的配伍不足，趁乱猛砍猛杀，漫山遍野的海蓝色天兵大阵顿时成了楚军的大屠场。车战是成本极为高昂的一种古典战法，战车精良，车上技击，车下配伍，是车战的3个基本要素。一辆装备精良，经得起高速奔驰、剧烈颠簸、强力冲撞而又能保持作战性能的战车，大约需要数10户农户1年的赋税才能打造出来。春秋时代，一个大诸侯国能拥有1000辆战车便是非常难得的了，此所谓千乘之国也。而车上甲士的击击训练更是严格，且不说在高速颠簸中保持长矛击刺、强攻远射的杀敌能力，仅甲士所需要的基础功夫，甲车、马术、车上平衡、相互配合保护等，就远非一般人所能胜任。而与车战配伍的部族与寻常部族也有很大不同，除了跟随战车奔驰杀敌的速度与耐力，还得保护战车不被敌方伤害，同时又必须在高速奔跑中结阵杀敌。也就是说，车战是一种完整的战争方式，对所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马车加步兵。这种高昂的成本是车战消亡的重要原因。到了战国之时，频繁的战争使车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无法满足，战车无法快速打造，车上甲士无法成批训练出来，配伍不足也难以大批挑选出来，就连适合驾驭战车的良马也根本无法源源提供。目下楚国这车上甲士与车下不足就多有滥竽充数者，为了确保战车的冲击力，田忌事先对战车兵做了适度裁减，车上甲士减为每车2人或1人，车下不足每车减为30卒或20卒，年长迟钝者全部改为弓弩手，

所留甲士部族都是较为精悍的劲族，所以楚军战车在平坦的河谷原野上展开，轰隆隆，铺天盖地，威力大是惊人。两翼的骑兵冲杀又是另一番景象，越军的骑兵与战车本来就是越王四无疆的直辖亲军，寻常都在中央主阵保护越王，偏偏今日以海神天兵做了主阵，骑兵战车都摆在了两翼，越王的重型战车也脱离了战车阵型，围上了一座山包去指挥大军。楚军骑兵一出谷口便分为两路，一路杀向越军的三万骑兵，一路包抄越军的300辆战车。越军的骑兵与战车本来缺乏训练，数十年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实战，战马、骑士、战车都成了徒有其表的仪仗兵。相比之下，楚军毕竟长期与中原冲突，骑兵更是最经常使用的快速力量，基本的战力始终是稳定的。冲击越骑的这路楚军骑兵也是30000，兵力相当。按照骑战规矩，正是旗鼓相当，但已经在原野上展开，30000越骑却大见狼狈，旗帜散乱，盲目窜突，大呼长吼间纷纷人仰马翻。楚骑尚未冲杀到核心，越骑先自乱作一团，有的要冲过去保护越王，有的要与战车会合，有的要逃跑，有的要杀敌，自相冲突践踏，完全不成阵型。楚骑山呼海啸般杀来，吴钩闪亮翻飞，不到半个时辰，越军骑兵便告土崩瓦解。另一路骑兵对战车更是奇观，战车是老式重兵，骑兵是新军重兵。车战时代没有集团骑兵，所以也没有战车与集团骑兵交战的先例。目下战车在中原战争中消亡，集团骑兵也没有过与战车交锋的战力，如此一来，这场车骑之战变成了无规矩可循的乱战。战车与骑兵都以快速奔驰为基本点，谁丧失了速度，谁便丧失了冲击力。战前田忌给这20000楚军骑兵的战法是百骑对一车，先车后卒。按照越军战车一车百卒的军制，300辆战车共30000兵力，楚军的100骑对越军100卒加一辆战车也是旗鼓相当。谁知越军战车一开始奔驰迎击，山原上便大是热闹起来。越军的老旧战车已经剧烈颠簸，有断轴者，有折辕者，有甲士摔下战车者，有部族被战车碾死者，甚至有车轮四散而战马只拖着车厢狂奔者。楚军骑兵冲杀间忍不住一片哈哈大笑。日暮时分，战场的喊杀声沉寂了，昭关外围有楚军欢呼胜利的声音。整整两个时辰，越国的150000大军土崩瓦解，四无疆被乱军所杀，越军残部全部降楚。在楚军的欢呼声中，楚威王在昭关举行盛大宴会庆功，张仪、田忌被楚威王请到了最为尊贵的中央位置，楚威王自己与随行大臣则全部在偏座。张仪洒脱不羁，见楚王相邀，盛情难却，也就哈哈大笑入座了。田忌却是几番推辞，总算被楚威王扶到了案前，还是如坐针毡般大不自在。诸位臣工，楚威王兴奋地举起了大爵，一战灭越，全赖先生谋划，大将军统军大战之功，来，为先生为大将军干此一爵。为先生为大将军干，全场欢呼，个个痛饮。启奏我王，令尹昭居起身高声道，臣请赐封

0: 田忌大将军，三县之地，封号武成军，统帅大楚兵马，北上与中原争霸。臣等赞同。楚国大臣异口同声。楚威王爽朗大笑。大将军，本王正有此意，就做楚国武成军如何？田忌一脸肃然，拱手答道：楚王羽先生本有定义，田忌只打一仗。张仪看看楚威王笑道：楚王英明，岂肯食言自肥，失信于天下。哦，回头再议了。楚威王岔开话题道：先生大将军，对灭越后世有何见教？张仪悠然笑道：越国立国164年而被楚灭，使楚开地1000余里，增民200万，继承反天下之势，天下待楚国将刮目相看也。然则越国部族散居荒山水坡海岛，极难归心，欲得真正安定，化越入楚，尚需派一支大军常驻越地10余年，待其民心抵定后，再行长治之法，方为上策。大将军之见如何？楚威王似乎更想听田忌的看法。田忌坦然道：先生所言，即是远虑深策，田忌以为大事。好。楚威王拍案，明日即派大军开赴越地，化越入楚。突然大帐外马蹄声起，大事一场。楚威王尚在沉吟间，辕门已经传来锐急的报号声：房陵军使紧急觐见。话音落点，一人跌跌撞撞进帐，一身污秽血迹，扑在楚威王案前嚎啕痛哭。帐中皆愕然变色，楚威王大事暴躁，拍案怒喝：百姓说话。
1: 禀报我王。
0: 军士哭声哽咽道：
1: 秦军偷袭房陵，夺我府库仓廪，杀我20000余人，汉水之地300里全都让秦国占了。
0: 偌大军帐骤然死一般沉寂，方才的隆重喜庆气氛片刻间荡然无存。汉水300里土地尚在其次，房陵数百座粮仓府库的失守才当真令人心惊肉跳。那里储存了楚国7/10的粮食兵器财货，夺走房陵无异于夺取楚国近100年的府库积累。对于任何一个楚国人，这都是难以忍受的噩耗。死一般的寂静中，楚威王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咣当将一只铜爵摔在地上。令尹昭居阴沉着脸站起，突然一声大喝：张仪，给我拿下。田忌愤然高声道：且慢，此事与张子何干？田忌敢请楚王说话。楚威王冷冷地瞅了田忌一眼，大袖一甩，转身而去。如此几番折腾，张仪竟然还愣怔在座中，苍白的脸上木呆呆，没有丝毫反应。田忌大急，急步上前掐住了张仪的人中穴，大喊一声：张子。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之六，错也数也，不堪谈兵。昏暗的食物里，遍体鳞伤的张仪终于醒了过来，恍惚间仿佛一场噩梦。身下的石板是冰凉的，浑身是冰凉的，心也是冰凉的。那一线微光似乎也是嗖嗖的凉风，将那一丝朦胧混沌的感觉都变成了冰凉。睁开眼睛，张仪觉得很清醒又很朦胧，明明是一方凉冰冰的天地， 如何却又感到热烘烘的一片焦躁？还是闭上眼睛想想，究竟发生了何等事情？如何自己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张仪深深吸了一口气，日间之事在一片冰凉潮湿中渗了出来。军使来报，房陵被秦军偷袭，楚王摔了铜爵，昭雎喊了什么？是了，拿下张仪。对了，田忌还争吵了一阵，好像没用。以后的事嘛，不用想了，还能如何？突然，张仪觉得很可笑。入楚原是名士，灭越之后更是尊神，如何正在被楚国君臣的香火供奉之时，虔诚的颂扬突然变成了一记闷棍？一谋之功，由人而神；一谋之过，由神而鬼。世间事，当真如此滑稽？是也，是也，当真滑稽。心念一闪，张仪突然大笑起来，边笑边唱：“斜斜古风，为山摧鬼，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唱着唱着，又飘飘然去了。再次醒来时，张仪浑身软得酥了一般，透体的冰凉如何又换了轻飘飘暖洋洋，仿佛大醉之后一般。那是什么声音？稀稀酥酥，隐隐约约的，好像就在身边。张仪费劲地睁开眼睛，却见一个人跪坐在身边，似乎还在低声哭泣，闭闭眼睛再睁开。张仪相信这不再是梦，不再是醉眼昏花，这是真实的。飞云，是你吗？张仪含混地嘟哝了一句，那张嘴仿佛不是自己的。
2: 张兄，你终于醒了。
0: 哭声停了，泪珠却滴在了张仪脸上。飞云，张仪慢慢张开嘴巴，
2: 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0: 飞云扑哧笑了，边抹眼泪边点头，
2: 在呀。
0: 好。张仪长长的喘了一口粗气，但有三寸舌在，张仪还是张仪。
2: 先别说话，我给你喂点热米酒。
0: 飞云轻柔地扶起张仪倚在自己肩头，转身拿过一个布套包裹的铜壶，将壶嘴儿搭在张仪嘴唇边，
2: 来喝下去会好些。
0: 香甜温热的米酒一入口，张仪大感干渴，咕咚咕咚牛饮般吞咽起来，一壶热米酒顷刻全部干净。张仪大感精神，四顾打量，发现这是一间竹墙茅屋，透过半掩的木门，一座苍翠的山头横在眼前，似曾相识。
2: 飞云，这是何处？
0: 张仪惊讶的有些结巴起来。
2: 长阳谷，田忌隐居之地。如何能在这里？田忌何在？
3: 张兄莫急。
0: 飞云叹息了一声，
3: 我这就说给你听。
0: 昭雎缉拿了张仪，田忌大急，一面叫飞云到令尹大帐打听，一面连夜紧急求见楚威王。飞云火急赶去，用100金买通了令尹府一个军吏，才得以守候在令尹府门厅等候。夜半时分，田忌匆匆赶到，出示了楚王的金令箭，才强迫昭雎放出了遍体鳞伤的张仪。出得令尹府，田忌一句话也没说，连中军大帐都没有回， 就亲自驾着一辆战车将张仪主仆

送到大江边。这时，一艘轻便快船已经在江边等候了。朦胧月色下，田忌对飞云说：“先生重伤，好生服侍，我稍后便归。于是不用操心，上船便知。”说完，匆匆走了。上得荆州，一个精悍的年轻人来到舱中，对飞云说：“我乃将军族弟，名叫田登。小哥单放心，看护先生便了。这是一个红伤药箱，小哥想必会打理红伤。”飞云急忙点头谢了，便在一只粗大的蜡烛下埋头打理昏迷不醒的张仪。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级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驾驶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

0: 己变质。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匡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

0: 读书圈，激烈的讨论圈，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放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3: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4: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

0: 场之前。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1: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2: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3: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4: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5: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

向前。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1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1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

0: 空气炸锅69.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入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最后是乡村采风，虎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1: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7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群众信访。

0: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1: 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2、3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2、3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三大集体奖项。
0: 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件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6味本草雅物、6合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1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
3: 聚焦三农。
1: 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4: 从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曾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1: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4: 今年大概种了15亩， 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1: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虎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
3: 乡村采风。
1: 近日，虎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6: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

0: 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100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1: 有些孩子啊，他不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0: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理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2: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校长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口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0: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邹图婆婆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一边摸黑点灯，一边口里答应着：“
1: 在呢，我们在家呢。”
0: 门一开，女儿便扑了进来，老两口抱着女儿，一家人一时哽咽难言。良久，邹图姑娘反身门外，对马车夫说：“
2: 大叔，谢谢你将我送回家，今夜就在这里将就将就，明日一早再回去吧。”
0: 车夫看着这一家人久别重逢的悲喜泪水，也不禁眼睛潮湿起来，他擦擦眼睛说：“
3: 啊，不了，姑娘到家了，我就可以交差了，还得回去奉命呢，你们一家人团聚就好就好。”
0: 说着他已驾车摸黑离去。邹图老爹这才醒过闷儿来，他急忙拎出一只山鸡从后面追去，可此时马车已经引入浓浓夜色之中，他望着那无边夜色感激地说：“
4: 好人呐，这山鸡真该给你。”
0: 突然婆婆发现女儿走路瘸着腿，她惊问：“
1: 孩子，你的腿怎么了？”
0: 邹图姑娘已泣不成声：“
1: 娘，腿早瘸了，如今能活着回来见爹娘，女儿就知足了。”
0: 这一夜，一家三口坐在床头，相互述说着离别之情，谁也没有睡意。他们说一阵，哭一阵，不觉东方已经发白。邹图老爹说：“看来我们骂错人了，丞相大人真是说话算话，咱们得去感谢他才对呀。”邹图婆婆为难了：“
1: 我们带点什么礼物去谢文种大人呢？”
0: 邹图老爹说：“
4: 家中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只山鸡，可他们会嫌它不新鲜呢。”
0: 看样子一年前的阴影还在老爹心头挥之不去。婆婆爽快地说：“
1: 那就将家中仅有的老母鸡抓去吧，它每天还下着蛋呢，丞相家应该不会嫌弃。”
0: 找到了谢礼，一家人才心安了些。方南带人将盐运到临淄时，鲁吴已经造出了第一辆马车。一时一见他十分兴奋地说：“
5: 马车造成了，快来看看。”
0: 说着他就领方南来到马车前。方南用劲儿推了推说：“
6: 这车果然非同一般，又结实又轻便。”
0: 一时说：“
5: 以后送援就省事多了，一马车顶你推二三十个来回。”
0: 方南听了先是很高兴，继而又忧虑地问：“
6: 盐还是销不出去？”
0: 一时沮丧地点点头。方南却欣然一笑：“
6: 造成马车就离大哥的谋划又近了一步。”
0: 一时不明就里，他拉了一把方南说：“
5: 三弟，你这说什么呢？难道大哥……”
0: 方南诡秘地笑笑：“
6: 嘿，我们先回家，回家再跟你说。”
0: 一时顺势打了他一拳：“
5: 还跟你二哥卖关子。”
0: 方南呲着牙：“
6: 又不是给你说媳妇儿，急什么呀，走，咱回家说去。”
0: 一时推了他一把：“
5: 你先回去，我待会儿再走。”
0: 惠友与范夫人正在边做着针线活，边说笑着子豪孩提时的趣事，夫人未说先笑起来：“
7: 不知为什么，这孩子小时候特别爱喝酒，见着酒就要喝。记得在他4岁那年，家里的一个酒坛子中还留着他父亲喝剩的一点酒，或许是他闻到了酒味，竟然趁人不备时将头伸进酒坛去偷酒喝。”
0: 听到这里，惠友瞪大了眼睛：“
2: 结果呢？”“
7: 结果都拔不出来了。”“
2: 那怎么办？”“
7: 他一急便连人带坛在地上滚，急得我呀既担心他梦坏，又担心砸了酒坛会伤着他的头，最后还是方南聪明， 他先将酒坛底敲破，

0: 之后再慢慢将他的头拔了出来。
1: 桂由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子豪也跟在他们身边傻笑。桂由伸手在他脸上捏了一把，笑着说：
2: 这些丑事可不能说出去啊，要不呀连老婆都娶不上。
1: 此时方南笑呵呵地进来了，见他们有说有笑的，便问：什么事儿啊，乐得你们这样？子豪说：
3: 他们在说我偷酒吃的事呢。三叔，我只记得你把我从酒坛中拔出来时，弄得我的耳朵好痛。
1: 方南听了也大笑：傻小子，偷酒吃也犯不着将头伸进酒坛啊，要不是三叔将你拔出来，你早就成酒仙了。惠由见了方南，即刻敛起笑容，轻步朝房间走去。这倒让方南难于进退了，他真想跟他多待一会儿，哪管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也行。见他想进屋，方南不禁灵机一动，大咧咧地说：惠由，你不是说给我做了新鞋吗？惠由从自己房间传出话说：
2: 一会儿让子豪给你拿去。
1: 子豪闻声跑进他的房间，很快就将一双新鞋递到方南手里说：
3: 姐姐说要三叔试试看合脚不。
1: 方南拿着鞋看了又看，之后穿在脚上走了几步，朝惠由房间说：
4: 太好了，太合脚了。
1: 他希望自己的话能将惠由叫出来，可惠由再无回声，方南喝了碗水，惠由还是没有动静。范夫人担心方南难堪，忙打圆场说：
0: 走了那么远的路，饿了吧？晚饭已经做好了，你先吃了，好些歇息。
1: 方南脱下那双新鞋，包好后悻悻地朝厨房走去。文仲穿戴好朝服朝冠，正要出门上朝，下人来报：
5: 大人，门外有一家自称邹屠氏的，提着一只老母鸡说一定要面谢大人。
1: 文仲说：
6: 你对他们说谢了，记住千万不能收他们的老母鸡。
1: 下人刚要退去，他又觉不妥，于是转对夫人说：
6: 你去好好接待他们，我就不见他们了。
1: 夫人问：
0: 你为何不见他们？
1: 文仲重重叹息一声，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
6: 哎，美女计是我提出的，当时确实起到了胜于千军万马的作用，如今想来那也是为了救越国之心想出的无奈之举。如今越国早已复国，可那些为越国献身的秀女们呢，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失踪的失踪，每每想来我都有一种罪孽感，特别是想到西施被害，想到邹姑娘拖着一条残腿，我文仲还有何脸面接受人家的谢意？
1: 夫人点头，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后随即走了出去。邹屠氏一家正在门外等候，夫人一见便热情地说：
0: 你们远道而来，进来喝碗水吧。
1: 邹屠老爹一见丞相夫人亲自出营，已经惶恐的语不成句，他鼓弄半天嘴才说：
7: 不了不了，哪能叨扰相府啊。是这样，这只老母鸡啊是小民自家养的，每天都下着蛋呢，挺新鲜的，请夫人收下吧。
1: 夫人见此，笑着命婢女给他们各自端来一碗水说：
0: 老爹客气了，我家大人说了，名家养殖下蛋鸡不容易，我们不能收，女儿回来就好，只有一点要记住，千万别跟人提起是一时将军所托。
1: 邹屠老爹点头说：草民明白。邹屠一家再说不出别的，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文仲夫人没有多说话，只是含笑看着他们。从丞相府告辞出来，一路上他们逢人便说：
7: 文仲丞相真是一个好人呐，咱们越

0: 越国不能没有文仲丞相啊。
1: 当方南赶着马车来到蚩夷子批盐场时，万里激动万分，他当即坐了上去，让方南赶着马车跑了一大圈，引来很多盐民观看。范蠡坐在马车上，看上去悠哉悠哉的，其实心中却在盘算着，有了马车后，盐场、商铺、盐民们未来的发展宏图。方南见范蠡高兴，话就更多，他边甩鞭子边说：
2: 大哥，你说这马车一天能跑多远啊？
1: 范蠡并未答话，熟知他性格的方南明白，他准是在思谋着另一个计划，于是他又甩一鞭，马车朝前跑去。是的，范蠡心中也有一个更大的蓝图，走出齐国，打开销路。冬日的阳光懒懒地躺进惹儿房间，惹儿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心灵劫难之后，在床上躺了好些日子，身体才稍稍恢复了一些。他斜靠卧榻，让阳光晒照苍白的双手。高印走近，见他还是倦容憔悴，于是拉起他的手说：
3: 你的身子终于好了一些，我这心哪，就像清了天。
1: 说着，他将那只苍白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说：
3: 人生天地，总要见见天见见地呀。今日天晴气爽，我们乘车出去走走如何？
1: 见惹儿点了点头，高印立即吩咐备车。未久，他们乘着马车来到高记商号。惹儿一见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全身似乎多了许多活力，他看看这又拿起那，简直目不暇接。高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忙说：
3: 这是我们自家的店，喜欢什么尽管拿就是。
1: 从在越国躲避追杀误上他的马车，来到齐国高府，到他奄奄一息的病中，高印对他的温存关爱，他是丝丝入心的。虽然他前面已有两房夫人，可对于他，他是唯恐怜惜不足。惹儿从没接触过其他男子，以前常听西施姐姐与他谈起范蠡，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郎君就该像范蠡那样，如今看来，高印与范蠡的智慧才情自不能相比。范蠡于他来说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之人，只有西施姐姐能与之相配。自己一个无家无根的飘零女子，能有高印这样一个知冷知热且极力呵护自己的人相托，也就……想到这些，惹儿含情脉脉地看了高印一眼，说：
4: 官人可别太娇惯了我。
1: 这是高印第一次见到惹儿这样的情态，他几乎被一身的热血燃烧起来。
3: 停，喜欢什么就拿上。
1: 惹儿挑了一些喜欢的东西之后，又想去隔壁商号看看。高印说：
3: 这条商业街就咱家商铺货物齐全，其他小店不会有你喜欢的东西的，咱们既然出来，就去西街分号逛逛吧。
1: 惹儿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欲望，于是便依从高印，出了店门就上马车。一时正在商号里帮着一个顾客挑选商品，偶闻街上传来马嘶声，他扭头一看，远远看见高印身旁一女子的背影，这背影太熟悉了，他不禁心中突的一跳，急忙追了出去，可他们已经登车而去。一时站在商号门前，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脑袋嗡嗡作响，良久，直到一个顾客与他打招呼，他还回不过神来。范蠡的加大马车就停在盐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看热闹。第二日，范蠡将盐民们请到马车旁，告诉他们说，他准备运一车盐到西边内陆诸侯国去，大伙儿要是信得过他，就将家里的盐都拿来，这次先销大伙儿的，等打开销路之后再销蚩夷子批盐场的。看到盐民们似信非信的眼神之后，

0: 他说，
1: 我先付一些定金给你们，余下的钱等卖了盐回来再结。
0: 自古至今，这是盐民们从没做过也从没想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天地还有这么大，盐还能这么卖。万一辛辛苦苦煮出的盐被抢或卖不出去，于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真拿不定主意。曹老爹第一个站出来说，
2: 孙子，回家背盐去，把咱们这几天煮出的盐都背来，这么好的事还不干。
0: 之后他转向大家说，
2: 子先生来到咱们这里，哪件事不是为乡亲们想啊，哪件事不是自己吃亏把便宜让给咱们，还看什么呀，人家做得够公道了，难道你们还想留着盐当饭吃啊？
0: 说完他带着顺子回去，将家中储藏的盐全取了出来。大家看了连忙抢着回去取盐。一头黑熊在森林中仓皇逃窜，背后追来一群手持弓箭的骑马人，一时间树叶狂飘，荒草乱飞，原来是越国大将军石买一行正陪着越王勾践狩猎。黑熊感觉到危险迫在眼前，他一个回转朝着狩猎人反扑过来。此时数支利箭即刻狂风般朝他射来，黑熊虽然身中数箭，却威力更大，他疯狂地舞动着巨大的黑掌，张着血盆大口猛然窜到了勾践马前。众人大惊失色，石买纵马一跃，如从天而降般挡在勾践马前。勾践并不惊慌，他打马后退几步，挥手让石买闪开。之后他对着垂死挣扎的黑熊连发几箭，黑熊又蹦又跳，刚要往前冲，却已浑身无力，他挣扎着哀嚎了几声，很不情愿地倒在地上。众人即刻欢呼，
2: 呵呵呵，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3: 好好，我王箭不虚发，我王英武。
0: 勾践遗憾地说，今日可惜丞相没来，他百般阻拦寡人狩猎，以为寡人是个病猫，如果让他看到寡人亲手射杀黑熊，就知道寡人是如何能屈能伸了。石买趁机贴近勾践耳边说，
1: 微臣听说丞相最近在收买人心呢。
0: 勾践一惊，蹙眉问道，此话怎讲？石买说，
1: 百姓们都说越能复国全仗着丞相与大将军，全国上下对他们都赞颂不绝呢。如今听说范大将军已经隐离，百姓们生怕丞相也离开越国，有的百姓还提着礼物去丞相府苦求丞相留下。百姓们都说越国不能没有文重丞相。
0: 勾践听了脸色不由得阴沉下来，范蠡文重功高盖主本来就是他的一块心病，如今百姓又如此听风就是雨的，不分主次不分君臣，怎能不让他耿耿于怀。清晨的风带着一股寒冷的腥味钻进了范蠡的茅屋，天刚蒙蒙亮，范蠡和方南就起床了。昨晚他们已将各家送来的盐入帐造册，装了满满一大车，准备今晨早些出发。临行前范蠡叮嘱子规，
1: 你事事细心，父亲不由，只有一点你要记住，遇人遇事都要谦让大度，多为别人想，如此才能鼓励大伙儿继续煮盐。我和三叔卖完盐就回来，有事就去找顺子大哥商量。
0: 吃过苦的孩子懂事早，刚刚14岁的子规已经能独挡一面了，他恭立父亲膝前答应着，
4: 父亲放心，龟儿记住了。

0: 之后，目送着他们驾车往西而去。相比之下，比子规小了7岁的弟弟子豪就要娇弱得多，他玩起来风风火火，不顾天不顾地，一有个闪失就发烧生病。昨日在外玩疯了，汗湿了衣衫，风一吹便着凉了。范夫人摸摸他的头，并不太热，就将他带到后院晒太阳。子豪虚弱地靠在母亲身上，眼睛也没了精神。夫人爱怜地摸着他的头，
1: 看你3天2头的生病，还想当男子汉呢。
0: 子豪蔫蔫地腻在他身旁，有气无力地说，
1: 等我长大成了男子汉就不生病了。
0: 夫人笑了笑问，
1: 男子汉想吃点什么？
0: 子豪只是无力地摇头，想到他平日的活泼好动，夫人的心一阵紧缩，他像儿时一样将子豪抱在自己腿上，正要与他说些什么，惠游端来一碗汤药，子豪闻到药味儿，就将头埋在母亲怀中，死气白赖的不肯喝。惠游蹲在旁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笑笑说，
2: 有一个男子汉半人高了，还扎在母亲怀里，还不肯吃药，这个人是……
0: 子豪一听立即溜到地上，之后接过药碗咕嘟咕嘟喝了个净。他还亮起碗说，
1: 谁说我扎在母亲怀里，谁说我不喝药了。
0: 这一下逗得范夫人和惠游敞怀大笑。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缺高

0: 官渡怀了这么近，公家途中口一看，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子上不归乱，学前滋味有门槛，不露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

0: 了，去哪儿好呢？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8: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4集。惠游连忙说，
16: 姐姐说的不是子豪，我们子豪是真正的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姐姐还要教你练武呢，练武能强身健体。
17: 子豪听了顿时来了精神，
18: 我已经好了，好姐姐现在就叫。
15: 惠游看着他又笑了，
16: 看你啊，站都站不稳还练武呢，等身体恢复了，姐姐一定教你。
15: 子豪一下又没了精神，他退后两步，就是偎进母亲怀里。夫人与惠游抿嘴而笑。范蠡与方南两人压着一大马车盐，朝晋国曲沃而去。一进晋国地界，范蠡便将盖盐的麻布掀开一角，他故意让一袋散开的盐显露出来，惹得沿途路人一个个前来问价。范蠡不时停下车来，耐心介绍着海盐的好处，并捏了一些让人品尝。方南着急地说，

0: 大哥，为什么一路有人问价，你只摆弄着还让人尝，却不卖给人家？范蠡笑笑说，
1: 我们一路宣扬海盐好，就有很多人想买，可要零卖碎卖的，那要卖到什么时候啊？再说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自己出来卖，如果找到了一家大商号，我们就可以长期与他合作下去，以后只要不断地给他送货，即可大量销出，那就可做大了。
0: 方南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大哥真是神算。范蠡说，
1: 我们此次出来的目的不是卖这一马车盐，主要是在这些内地诸侯国寻找固定的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0: 正说着，他们来到曲沃何氏商号门前，范蠡抬头看了看何氏牌匾，对方南说，
1: 你在此守车，我进去看看。
0: 没多一会儿，范蠡就与何氏掌柜来到马车旁。范蠡拉出那个散开的口袋，边说边让掌柜品尝。掌柜品尝后说，
2: 好好，就按方才讲好的价钱给我，这车货我全要了。
0: 范蠡歉意地说，
1: 我们还得去秦国，这次只能跟你半车，如果贵号看准了立个字据，我回去就派人送来。
0: 何氏掌柜是个老盐商，他一看一尝一盘算，真是大有赚头，于是当下就与范蠡立了字据，卸完半车盐后死说活说，也要请范蠡和方南这远道而来的客商吃饭。盛情难却，他们在曲沃街上一处考究的餐馆边吃晋国美食，边谈友情，谈交易，谈以后的合作。自然酒是不能少的，酒足饭饱之后，范蠡和方南与何氏掌柜殷殷道别，两人又驾着马车奔秦国去了。方南不解地问，
3: 既然何氏全都要了，大哥为何不全给他们？
0: 范蠡说，
1: 我们既然出来了，就多跑几个地方，将销售渠道建立好了，以后再多的东西也不愁卖不出去。
0: 果如范蠡所料，半车盐运到秦国后没多久就被雍城的泰安商号相中了。做生意自然少不了讨价还价，好在都是实在人，没用多久双方就谈好了价钱和以后长期供货的字据。之后掌柜双手相拱送别范蠡和方南，他还对范蠡说，
4: 吃一紫皮掌柜。
0: 他笑笑说，
4: 说在下冒昧，这称呼实在是绕口，你这不光是做买卖啊，而是给咱秦人送来了价廉物美的上味与福音呢、啊、看得出你是一个厚道人，以后我们长久合作就是老朋友老伙伴了。
0: 范蠡也拱手说，
1: 啊，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能成为长期合作伙伴的。
0: 范蠡带着方南吸取营盐之后，一时一直挂念着他们，他对七银说，
1: 第二辆马车还得有些日子才能造好，咱们还得像上回那样兼顾辆马车给鲁国那边送一车盐去，然后再从公输班那里进一车货回来吧。
0: 齐银点头，
2: 我看大掌柜做事心中很有谱，他一出马事情定有转机。你看上回去了一趟鲁国带了多少收获回来。
0: 俩人正说着，惠游带着子豪给义石送饭来了。子豪高兴地对义石说，
5: 二叔，我会武功了。
0: 义石兴奋地说，
6: 真的？谁教你的？
0: 惠游慌了，为制止子豪再说下去，连忙要他将饭菜递给义石。子豪却不懂，他没去接惠游递给他的饭碗，却卖弄似的做了几个动作给义石看，并告诉义石，
5: 是惠游姐姐教的。
0: 义石听了冷峻地看了惠游一眼，惠游手一哆嗦，

0: 手中的饭碗差点倒了，一时伸手接过碗后再没说话。惠游自然知道一时的来历和厉害，更早已感觉到了一时对他的怀疑和提防，看着他投来的犀利目光，知道一时对他的猜疑又加深了，只是当着子豪的面不好发作而已。惠游尴尬地找话说，
1: 我们还要去买点菜，你们吃完将碗放在店里，我们回来再收。
0: 没等一时回话，惠游已带着子豪离开店铺。走出一段路后，惠游对子豪说，
1: 子豪，听姐姐话，以后对谁也不说姐姐教你练武之事。
0: 子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他对惠游却是言听计从，他连忙点头说，
2: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0: 一时见惠游慌忙带走子豪后，想了想他在范家前前后后的情景神态，更加断定
3: 他身上肯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死乞白赖地跟着范家究竟有何用意？难道他是王后派来的？
0: 一时想到此处，身为自己是越人而矛盾，他热爱自己的故国，曾经为了故国的复兴挤上疆场，历经大小战役无数，被吴越两方将士称为战神，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他不由得长叹一声，齐银见了以为他为生意发愁，于是宽慰他说，
4: 二掌柜别发愁，好好吃饭吧，啊，大掌柜他们应该快要回来了。
0: 一辆满载而归的马车停在吃一子皮商铺门前，方南兴奋地跳下马车高喊，
5: 二哥，我们回来了。
0: 一时和齐银正在准备给鲁国发货，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迎了出去。范蠡和方南从晋国和秦国捎回了一大车皮子、小米、药材，还有其他国家的手工业产品等物。齐银看到这些货物高兴得两眼放光，连声说，
4: 稀奇之物啊，稀奇之物，这下商铺不用再愁生意了，这些可都是齐人的喜爱之物啊。
0: 范蠡告诉他们，这次出去不光是卖了盐，还打开了一条长久的销路，以分别与晋国曲沃的和氏和秦国安邑的泰安商号立了字据，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虽然价格不高，但销量大，薄利多销，利润也不小。齐银看到那些捎回来的货物说，
4: 大掌柜这一趟跑得真值啊，不仅打开了盐的销路，还捎回了这么多畅销物品。
0: 卸完货之后，范蠡留在商号，方南夹着一个包袱急急回家了。惠游和夫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他们将一些旧衣服拿出来浆洗，夫人一件一件地抖出来看，
6: 子豪长个了，这件衣服还是新的，咱家没这么大的孩子了，洗洗送给隔壁张妈家的小三子穿吧。
0: 惠游拿出另外一件，夫人说，
6: 我嫂看上了这件，可他家虎子穿肯定大了，我再改改给他送去。
0: 惠游说，
1: 夫人，你自己身子这么弱，还总惦记着左邻右舍的，衣服给他们也就是，又要洗又要改的，多费心呢。
0: 夫人说，
6: 嗨，即便施舍乞丐也得诚心，更何况是邻居，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最缺的不是物，而是渴望被关心，送物的时候带上一份温暖的心，人与人之间不是走得更近了吗？
0: 他们正说着，便听到方南在外面拍门。惠游闻声丢下手中的衣服便扑了过去，
1: 你们回来了。
0: 惠游打开门，只见有方南一人，他朝门外看了看，转身又去拧衣服了。夫人用袖子擦着方南被惠游扔衣服时溅到脸上的水珠，将衣服交给惠游，怜爱地看着方南，
6: 就手了，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没吃好吧， 晚上。

0: 能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1: 说着，夫人便转身去了厨房。方南打开包袱，将他从秦国捎回的一块上好皮子递给惠游问：“看看好不好？晚上铺在身子下就不会着凉了。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说着，他举到惠游面前，惠游却头也不抬地推了回去。方南尴尬又沮丧，割下皮子夺门而去。夫人端着一碗热水出来时，却不见了方南。他问惠游：“
0: 方南呢？”
1: 惠游不吭声，只将皮子塞给夫人。夫人拿着皮子想了想，问惠游：“
0: 真的不喜欢方南？那刚才听到他叫门，你为何高兴？”
1: 惠游的脸霎时绯红起来。夫人也不强问，若有所思地拿着皮子走进屋去。商铺打烊之后，伴侣一家围在一起吃饭，一时的目光扫了一遍，问道：“
2: 三弟呢？他怎么不来吃饭？”
1: 范夫人笑笑说：“
0: 回盐场去了。”
1: 一时心疼的道：“
2: 走了这么远的路，回来歇都不歇一晚，怎么就回海边了？”
1: 夫人只是笑笑没答话。此时惠游正好来上菜，范蠡看了他一眼，眼神深邃而意味深长。惠游心虚地将菜放下，便匆匆回厨房去了。范蠡说：“
3: 哎，方南有心事了。”
1: 夫人看了夫君一眼，还是没有搭话。他给范蠡和义时各斟了一碗酒。子豪突然从夫人身后钻了过来，闹着也要喝酒。一时让他就着自己的碗喝了一小口，子豪还不肯罢休，夫人只好给他倒了小半碗。范蠡抿了一口酒，感慨地说：“
3: 还是越国的黄酒好啊，特别是阿坤酿制的酒，简直是天下一绝。”
1: 一时赞同地说：“
2: 是啊，他家祖传酿酒法真是很独到，不知阿坤如今怎样了，我们也不方便与他联系。”
1: 范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3: 唉，越国情形变得太复杂了，越王越来越刚愎自用，谏言谏策很难听得进去。阿坤只求个安身立命，料无大险，我担心的是稳重丞相安稳难测呀。”
1: 他看了一眼走进走出的夫人，压低声音对义时说：“
3: 我们眼下还不方便回越国，等过了这阵还是要去一趟，惹儿的下落让人揪心。其实是死是活至今也……”
1: 他说不下去了，只能咽下积郁了许久的牵挂与悲哀。惠游见范蠡与义时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小，不由得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却碰上义时犀利怀疑的目光。他下意识地低头干活。此时从外间走进的范夫人一见惠游已在收拾碗筷，忙说：“
0: 等会儿再收拾吧，先吃饭。”
1: 惠游只是慌乱地点头，手中的东西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一时收回了目光，他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惠游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只要看到这个酷似西施的女子，心中就会出现种种惊疑与猜想。范蠡此时的心病更甚，只是不便说出，更不便抒怀。他看了一时一眼，两人端起酒碗默默地碰了一下，又各怀心事地缓缓地饮了下去。这酒味酒韵如何，只有饮者自知。接连几日，前来吃以紫皮商号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好在范蠡还没走，忙的时候他也帮着送货。一时见此十分不安地说：“
2: 大哥，你出去那么久够累了，做店里压针就好，送货的话还是我去吧。”
1: 一时刚出去不久，又有两处急着要送。范蠡笑对齐银说：“
3: 你看我还真是挑

0: 条劳碌命，到哪儿哪儿忙。
1: 七银说，大掌柜哪是劳碌命呢，呵呵，分明是一条生财命啊。范蠡大笑着扛起一口袋货就出门了。七银在后面说，大掌柜别急别急。守在店里的七银又忙了起来。一位带越国口音的客商走进吃椅紫皮商号，七银热情接待着他。当他看到箩筐中亮着黄澄澄的黄米时，惊奇地问，
2: 齐国竟有如此好的黄米？
1: 七银笑着说，嘿嘿，这哪是齐国出的，它是咱大掌柜啊从晋国进的货。正在客商看货的时候，一时走了进来。他定睛看了客商一眼后，不禁喊出，
3: 阿坤，怎么会是你？
1: 阿坤闻声抬头，惊喜的一把黄米从指缝中卸下，他跨前一步，眼含泪花的喊着，
2: 大人，真的是您，阿坤总算找到您了。
1: 一时道，
3: 你怎么来齐国了？
1: 阿坤道，
2: 阿坤心里一直惦记着大人，便借着到诸侯各国进货的机会四处打听，寻找大人踪迹，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大人了。
1: 一时见齐银疑惑地看着他们，笑笑说，
3: 啊，阿坤是我老家的人。
1: 之后又转对阿坤介绍着，
3: 这位是齐兄。
1: 阿坤礼貌地叫了一声。一时看看天色已近中午，对齐银说，
3: 一会儿大掌柜回来，烦你跟他说说家里来客人了，让他回家吃午饭，我就先带阿坤回家了。
1: 走出店门，阿坤愧疚地对一时说，
2: 阿坤无能，到如今都没找到惹儿小姐。
1: 一时叹息一声，
3: 哎，这不能怪你，实在是世事多变，谁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安排啊。
1: 当阿坤告诉一时那些曾经忠心于他的军中将士陆续遭到石买迫害时，一时心情异常沉重。当得知有些将士与阿坤在一起开店，他们无时不盼望他回去时，一时又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平静和暖的家庭生活逐渐让惠游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知不觉中他已融入了这个家庭。当子豪跑向厨房门口，探头望着惠游时，他朝他挤了挤眼，
4: 又偷看姐姐做饭了，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5: 蛋糕，最爱吃姐姐做的蛋糕了。
4: 好，中午给你做个蛋糕。
1: 子豪高兴的眼睛弯成了一条缝，蹦蹦跳跳的跑走了。正巧一时在外面拍门，子豪快步跑过去将门打开。阿坤一见兴奋地扶扶他的头，
2: 这是子豪吧，长这么高了。
1: 从前日起范夫人又觉头晕目眩，他还要强撑着干活，会由哪里肯依，死说活说的按他在床上歇息。可当他听到外面有动静时又起来了。此时一时阿坤正走进厅堂，夫人一见阿坤精神立时好了许多，他紧走几步拽住了阿坤的手，慈祥的目光笑出了少有的光亮。
5: 阿坤，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他们前几日还在念叨你呢。
1: 阿坤红着眼睛说，
2: 夫人，自从你们走后，阿坤日夜都在惦记着你们呢。
1: 夫人给他们倒了水后，到厨房对惠游说，
5: 阿坤来了，都加几个下酒菜吧。
4: 阿坤，
1: 惠游听得心中一惊，他假借出去取东西，远远瞥了阿坤一眼，
4: 那不就是曾经骗我去取药方的人吗？他来何干？难道大人和一时一直与越国没断联系？
1: 惠游悄然放下的使命刹那间又跃然于心，可如何对待眼前的一切，他一时心乱如麻。送货回来的范蠡听说阿坤来了，他对七爷

0: 交代了几句铺子里的事，就匆匆回家了。他一见阿坤便说：
1: 阿坤，好样的，你是知道我们馋你的酒了吧？
0: 阿坤本是一时府中一个奴才，如今见大家都将自己当作家人一样，其心情更是温热又激动。他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受宠若惊地望着范蠡说：
2: 大人真的这么喜欢我家的酒？
0: 范蠡道：
1: 难道还骗你？
0: 阿坤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便对夫人说：
2: 既如此，夫人，阿坤便将祖传的酒曲秘方告诉您吧，以后您就可以做酒给大人喝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你好，您的快递。
11: 好的，谢谢。
1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4: 好看。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过去的意思是过了就回不去，未来的意思是还未到来，我们拥有的只有现在。认真对待现在出现在生命里的每个人，学会欣赏现在自己鲜活的样子。你好，我是李志，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还喜欢听我给你播什么歌，可以直接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这是老狼2002年的一首歌，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

0: 这半个小时为您播的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里有几句念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是我想一想特别特别有道理。他说，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常说的，过去过了就回不去，未来又还未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在一档关于过去的老歌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我给节目写的题记是，未来再美它也还未来，我们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尚可改变的现在。在音乐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在探讨未来与现在。这半个小时，老狼要和你聊聊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好妹妹则会送上绕口令，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唱的究竟是昨天、现在还是未来？请你作答。刚才已经提出了问题，那现在就有请好妹妹来揭晓答案。这首歌2012年知错填词秦昊谱曲，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这是2012年好妹妹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其实就是唱未来呗，不管前面加了多少的修饰形容，终归还是在说未来这回事儿。现在作为曾经的未来，好妹妹在听当年这首歌，肯定会觉得有一些青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好去否定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广告，它出新的一代之后一定要否定上一代，对比你看上一代多糟，新一代多好。我小时候就跟大人提问说，他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上一代那么差呢？大人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后来我自己做了主持人之后，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感受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志，你还是10年之前的节目更好，我不喜欢现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挫，那就意味着我10年所有的成长和努力不仅白费了，我还在开倒车。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

定是比十年前更好的，因为我的岁数在增长，而且我自认为我一直在努力。音乐人也是，比如说好妹妹，就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好妹妹忘记初心啊，还不如2012年的春生专辑那么的纯粹，还是当年好。其实想一想，音乐人也一样在动态的变化着，他能记录的只是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以后当我们在面对任何做和创作有关的事情的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不思进取，请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吧，做一个怀旧但不守旧的人，相信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一些事都会让我们更加的厚重，更加的有沉淀，也更加的懂得人生。希望有一天有更多人可以对你说，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改变你的样子。对啊，会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漫画，说一匹马站在一个人面前，人的身形不同，就会对他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你要去满足每一个人口中的

那个方向的话，可能最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有就是关于别人说的过去的你更好，未来的你可能会更好，就是现在你不好，这些也是听听而已。只要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前，就要相信现在的你总体趋势上是比过去的你更好一些的。请你学会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也学会欣赏别人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不可倒带，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讨论当中，又一次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度过。我是李志，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会在夜色里带一些老歌来跟你一起说一说生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现在以及未来。来自于2003年的法国歌手 Carrie Anne，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0: 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2: 衣服脏了洗，
1: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金志娟所演唱的《大雨》，作词陈建成，作曲陈小霞。哇，金志娟就是你熟悉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个故事的当事人，也是那首歌曲的原唱者。这样一首歌曲的一开场，有雷声，有雨声，想到的台词是什么呢？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然而这首歌并没有喜感，而是有一些悲伤。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但其实想一想，此刻这里不就是没有爱情的地方吗？因为分手了，所以下大雨了，还逃去哪儿呢？不用逃了呀，已经没有爱情了。但愿这样的夜色里，不管你的窗外是什么天气，这串声音，这些歌曲都可以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刚才那首歌，歌里的故事不太美好，但是也有些歌曲让你觉得还挺暖心的。比如说有人唱到，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多暖呀。苏打绿给你唱小情歌，

这是2006年由吴青峰作词、作曲、编曲和主唱的小情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拥抱，继续给你拥抱，音乐当中的拥抱。 John McLaughlin， I will follow you， 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去什么地方，我都会跟着你，陪着你。

0: 这首歌叫做 I Will Follow You， 特别深情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我想到情深不寿这样的一个词语，情深不寿惠及必伤，情深不寿强极则辱，书剑恩仇录当中乾隆写给陈家洛的一块宝玉上所刻的字，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而如果再往前推的话，是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和沈复的《浮生六记》有一些关系。《浮生六记》一开始觉得挺碎的，挺平的，越读越觉得那样的一种情深好难得。以前我们提到清朝，第一反应想到宫廷，甚至于宫斗，但其实除了宫廷宫斗之外，清朝也有民间的人和事呀。于是读到在那个朝代的夫妻，那个朝代的文人，发现无论什么朝代，我们凡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什么叫情深不寿呢？有人说情深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深不一定是深厚的意思，也有可能是过度的意思。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人的好可以稍稍稀释一下，不用集中在某一天，平时也多一些情，多一些温暖的感受。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凌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古宅焕发新生，青年归乡筑梦，青湖街道盘活古民居尹凤溪。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将开赛。省级专家下乡帮扶，助力巾帼新农人创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青湖古镇留存着大量独具特色的古民居，曾因年代久远无人居住陷入闲置困境。为让古宅焕发生机，让乡村兴起来，青湖街道以丝路古运片区建设为契机，深耕闲置资源盘活文章，将古民居保护利用与青年入乡发展深度结合，通过空间活化、政策扶持、服务保障，为返乡青年搭建创业平台，让古运与青春双向奔赴。仲夏时节，记者走进青湖街道青湖驿村，铁路桥底一间名为福咖的咖啡店格外吸睛。现代咖啡文化与古镇风情完美融合，成为游客打卡、青年相聚的热门点位。店主盛华是光伏新能源行业的一名创业者，但他心里一直藏着开一间慢节奏小店的梦想。一次偶然到访青湖古镇的静谧山水、悠悠古巷，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毅然决定在此扎根。

0: 华。
1: 对于我这样子一个提倡以情绪为主的小院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位，非常适合我来经营这个场所，它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0: 去年九月，盛华启动开店计划，从房屋设计到装修落地，街道干部全程贴心护航，主动协助对接产权，优化设计方案，让现代业态不违和，融得进。盛华，
1: 对于我们的政策扶持和这个政策这个引进上面来说呢，我们村里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力度，相当于给我们减了很多减负嘛，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创业。
0: 大樟树旁古色古香的一脉堂国医馆内，药香袅袅，氛围澄净。店主周琦说自己与青湖有着一段跨越百年的缘分。怀着传承祖辈记忆的心愿，周琦选择回到青湖重启这家百年药铺。周琦，
2: 因为我爷爷1927年的时候呢，就在我们青湖老街上面开了这个一脉堂，叫一脉通体，百草去疾，也有一脉相承的意思，应该让我们家乡的这个，尤其我们青湖的这些，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些居民啊，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的这个神奇。
0: 立足本土特色，周琦深耕中医药与本地物产融合。选用曲橙皮、蜂蜜等特色食材，开始尝试研发特色中医养生茶饮。2025年11月，一脉堂国医馆与浙江树人大学国际茶文化学院联手研制的曲橙皮特色茶饮，荣获2025中华茶文化周第十届中华茶奥会银奖，同时吸引多名该校青年学生走进青湖古镇开展调研实践，以产学研联动，吸引更多青年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周琦，
2: 他们一在这边也长达大概一两个月的这个实践吧，这个社会实践吧，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收获也是满满的，然后对我们本地的这些江山的这些这个风土人情也觉得是非常喜欢的。
0: 一家家新业态经营主体落地生根，离不开青湖街道全方位的保障与赋能。街道推出租金减免、运营补贴等惠企政策，搭建研学、电商、直播创业平台，配齐配套服务，精准帮扶创业者。截至目前，丝路古韵片区已累计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培育出乡村咖啡、国医传承、非遗文创、电商直播等多元业态。今年1至5月，片区共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0万元，实现古村保护、青年创业、乡村共富的多方共赢。青湖街道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顺杰，
3: 我们将继续摸排，然后村里面的一些闲置的民房民居，然后引入建设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业态，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在外，比如说创业务工的一些青年可以返乡，然后来帮助我们那个乡村更好的实现振兴。
4: 江上台记者郑家豪、张信林报道。6月29号9点，为期3天的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赛。作为极具观赏性与竞技性的残疾人体育项目，轮椅篮球对运动员的轮椅操控技巧、身体协调能力、团队协作默契度都有着极高要求。在本次赛事女子三人制轮椅篮球比赛项目中，台州队与衢州二队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实力相当，常规10分钟比赛加5分钟加时赛后依旧战平，最终以罚球决出胜负，紧张的对决场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有着30余年轮椅篮球运动经验、征战过数届全国残运会的杭州队老将许文明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江山赛事场馆设施完善，硬件条件几乎达到国家级赛事水准。许文明，
5: 打了8届几届全运会了，像这种这样的比赛，我们对我来说是不是说赢输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市体都有一个队能组起来，能把这个轮椅篮球能带动起来。
4: 主场作战的衢州二队残疾人运动员徐红海满怀热诚，在家乡参赛让他倍感振奋。徐红海，
6: 这是非常开心和激动，有这种机会去参加这种比赛，在我们家乡参加这种比赛，不管今后这3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要把最好的

0: 方面发挥出来，为我们曲周队加油。
1: 本次轮椅篮球赛事设置三人制、五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共有杭州队、衢州一队、衢州二队、台州队四支代表队的43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场竞技。
2: 江浙台记者戴以成、王文琪报道。6月26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程黎一行赴江山，实地走访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乌骨鸡养殖基地，现场调研项目推进情况，为返乡创业女带头人提供精准技术指导，推动省巾帼新农人创业项目走生走实。据了解，程黎长期从事家禽遗传育种与智慧养殖研究，主持国家育种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点课题，参与制定多项农业行业标准，在家禽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养殖领域经验丰富。该基地负责人徐欢欢是返乡创业的巾帼新农人，2018年返乡投身乌骨鸡产业，并于2025年注册成立江山市清明香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凭借优质创业项目，他获10万元巾帼新农人创业助力金，资金主要用于智慧棚舍建设、鸡苗培育、高校技术合作及女性农播达人培训等方面。调研期间，徐欢欢就鸡群数字化管控、品种提纯复壮、养殖效率提升等技术难题向专家现场请教，程黎结合自身专业逐一答疑解惑，建议进一步挖掘江山乌骨鸡独特种质资源，加快落地数字化养殖场景，同时深化与衢州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产学研协同合作，系统积累试验数据，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林下家禽高效种养模式。此次调研搭建起省级科研专家与基层创业女性的高效对接平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跟踪服务，以科技赋能巾帼新农人，推动特色富民产业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为乡村共富注入更多科技动能与巾帼活力。
1: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4号至25号，全市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专题培训与应急处置技能竞赛举行。培训中，安全专家结合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示法，讲解消防器材操作、老人疏散组织、隐患排查要点等核心内容。最后，参训人员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和应急疏散演练。技能竞赛环节，全市34家养老服务机构组成的17支代表队同场竞技，现场模拟真实火灾场景，设置火情核查、报警报告、初期灭火、疏散逃生等6大实战环节。各参赛队伍严格依照标准流程，依次完成佩戴防毒面具、铺设消防水带、低姿搜救失能老人、对呛烟伤者实施急救等全套操作。状元里护养中心负责人周建卫：
3: 经过这个实战演练呢，就真正这些消防器材或者说怎么去疏散啊，怎么去救人啊，这个就有经验了。
1: 市民政局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以赛出访的方式，让每位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在面对突发情况时，都能把学到的技能变成肌肉记忆，用最专业的反应速度为老人们筑起最坚固的安全防线。
2: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6月25号晚，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烟草专卖局、市人民医院、双塔街道等部门单位，在市体育馆广场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展出禁毒宣传海报、陈列新型毒品模型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开展普法宣传。针对青少年易受不良社交诱导成为新型毒品侵害重点群体的问题，现场设置8个宣传摊位，工作人员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小游戏等方式，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科普新型毒品伪装套路、药物滥用危害、反诈常识等知识。
1: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6月2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上虞镇预选赛在上虞镇50城村农事服务中心举行，全镇18个行政村社近100名村民同场竞技。本次赛事分竞技团体赛与趣味团体赛两大板块，竞技赛场上选手们身手敏捷，配合默契。

0: 来我往，切磋比拼，场边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趣味赛场则是另一番欢乐景象，选手们或是对准竹筒投球比拼准度，或是手持罩犁木板完成击球挑战，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场外还设置了共富市集与农市打卡点，村民和观众在观赛之余可逛市集品农味。金角逐上虞村、余杭村、唐岭一村分获冠亚季军。
1: 江川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29号百年风华薪火相传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史沙龙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文旅系统各社区的30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在回望峥嵘岁月、交流初心感悟中汲取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回望入党时的赤诚初心、坚定自身的使命担当，并集中观看革命文物主题宣传片《竹子林的胜利号角》《霞光红岩顶》，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深入了解红军在江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活动中，党史专家周忠良以扎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叙事，带领大家回望中国共产党的105载奋斗历程，细致解读其间的艰辛探索与辉煌成就，并深刻阐释红色精神的时代内涵。随后，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畅谈履职感悟，诉说使命担当，生动彰显一代代共产党人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精神传承。青年党员徐兰心。
2: 通过党史专家的讲述，还有这个馆藏宣传片，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党员的分享，也让我回顾了自己的入党初心，也感受到深深的党员身份的认同。
1: 沙龙活动结束后，党员们还前往2楼历史展厅，循着仙霞古道的历史脉络，沉浸式追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在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料中，感悟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崇高革命精神。中共党员、市博物馆馆长裘家欢。
2: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平台呢，能促使我们中青年的党员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发光发热，践行我们的诺言，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向左，
16: 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各位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在晴朗的一天重新出发。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我是小光。在离遥远的埃及狮身人面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香精店。这里的店主说，在埃及，香精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长。埃及的香精蕴藏着沙漠的秘密，这个古老的国度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已知的名胜，而是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秘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曾经的摩西从古埃及流放地归来时候，上帝命令他接献甘蓝和香料制成的圣油，这是在埃及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故事。而事实上，古埃及人对香精的提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散布在尼罗河两岸的那些庞大神庙的遗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香精实验室。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解古埃及香精之谜。严格意义上来讲，古埃及的香精甚至是法国巴黎香水的鼻祖。

首歌曲来自于埃及国宝级男歌手 Sami Yusuf。 在很多埃及歌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神秘的影子，好像神秘是很多和埃及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甚至是那些闻名于世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线上所特有的特质。然而在埃及尼罗河西岸卢梭可以南120公里的伊德夫，那里有著名的神庙遗址。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墙上布满了叙事绘画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整个神庙由长达137公里的围墙围绕。在多柱石大殿的西北面隐藏着一个狭小的房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就是神秘的香精实验室。乍一看，这里更像香料的储藏室。密封的石室里，墙上刻满了美丽的象形文字和浅浮雕绘画，记载了许多有史以来的香精和香脂配方。这些配制香精的过程如同配制魔药般严格而神秘，比如使用产自哪个地区的原料，每种原料加入多少以及加入的顺序，是否需要加热等等，浸泡的方法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器皿，最终的成果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色彩和重量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一点也让很多来此参观的游客再次感受到了埃及的神奇。

我依然是小光。今天我们的足迹将会围绕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去埃及探访埃及镶金的秘密。古埃及人对香薰疗法非常有心得，不同的用途都会有专门的配方，包含了许多原料。古代埃及人也在烹制食品时放入胡椒、桂皮、石竹花、茴香、锦葵子，这份食用香料名单当中如今还加入了辣椒、咖喱粉、孜然等这些典型的阿拉伯香料。埃及人很早就懂得用梅药和洋香山精来浸泡绷带，这样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而凤仙、蓝莲、百合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香精则不会使空气芬芳，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并且广泛的用于庆典和祭祀活动。让我们在一首彭金惠的《忘记》当中沉浸在埃及的那些香精当中，忘记你的一切烦恼。

来自彭靖慧，忘记。你可以忘记一切，但唯独不能忘记埃及香精。早在阿拉伯工匠制造出玻璃香精瓶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会了核心式的玻璃造型技法，为他们的香水、精油或者是香膏制造出相配的容器。与此同时，他们仍用传统的雪花石制品来放置珍贵的油膏，尤其是用于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产品。这一切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橄榄油。大概没有哪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不依赖于橄榄油，不论食物、美容或者是贸易。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用橄榄油使头发丰美，皮肤光滑，她精心调配的香氛则迷惑了凯撒和安东尼。

在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充斥着对古埃及香水诱惑力的描述，清晰地展现出了香气的超自然起源。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的中王国时期，有一支勇猛的海上舰队遇上了大风暴，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浮之后，来到了一座富饶的小岛，而这座小岛的守护者是一条全身覆盖着金银珠宝的大蟒蛇，它就是香料之王。今天的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庞特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香料王国，位于红海以西，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邻。换句话说，人类最早的香水据说就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发明精炼高纯度酒精的方法，所以这种香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香油，它是由司仪以及法老专门制造的。古代埃及人常将最好的香木供奉给天神。时至今日，虽然这种芳香仪式的最初含义已经流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人们在今天

只能够在埃及找到这种仪式的痕迹。下面听到这首曲子，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装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砍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

0: 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头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啊！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1: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 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落基山脉》。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ound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加斯伯壮丽的景色。它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0: 外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告诉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

0: 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芳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0: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2: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3: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
1: 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3: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5: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6: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3: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1: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

0: 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周三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近期，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山东菏泽一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危急时刻路过的记者少帅和热心群众对其接力施救，患者恢复意识并被送医。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

0: 系。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10: 最近几年青少年儿童近视高发，所以呢有些家长就很疑惑啊，价格动辄数千元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究竟靠不靠谱？眼科专家来告诉各位家长，如果说发现孩子近视，家长呢要带孩子去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验光配镜。如果说孩子符合使用专业近视防控眼镜的标准的话，想要实现预期防控效果，既要科学配镜，还要规范的使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易军辉介绍，随着近视防控技术发展，眼镜的功能从单纯的矫正视力延伸到延缓眼轴异常增长，选择合规的防控镜片可以一定程度来延缓眼轴增长的幅度。但是呢不是说配了近视防控眼镜就可以一劳永逸，防控镜片的干预效果和每天佩戴的时长是正相关的。那规范要求就是在日间全程来佩戴，单日佩戴时长不要超过12个小时，而且仅仅是上课时段来短时的佩戴，防控效果会大大的下降。那选购近视防控眼镜呢，一定要验配精准度。那这类镜片中心。

距需要和瞳孔精准的对应啊，瞳距啊，瞳高啊，测量精度还有镜框的适配度、验光度数准确度，都会直接来决定最终防控的成效。那医生还提醒到家长，就是千万不要觉得镜片越贵就越好哈。一些家长存在价格等同于效果的这种认知的偏差，觉得诶，售价越高的镜片它的这个防控效果就会越好，那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对市面主流的这个防控镜片依据的技术路线，是我们可以把它归为四大类，各类镜片都有自身的优缺点，所以家长不要依据价格高低来盲目的选购哈，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由眼科医生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精确的挑选。同时呢，医生还提醒大家，家长要遵循从医疗指导啊，每3到6个月带孩子来复查近视度数、眼轴长度这些关键的指标。如果说近视出现进展的话，要及时的帮孩子来更换匹配度数的镜片。在各类护眼手段当中，保障青少年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是成本最低的基础防控方式。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香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标题。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主播关注和侦探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近推送的新闻链接。如果您是多焦用户的话呢，和侦探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这款客户端，来 APP 的首页当中，我们一起来刷新看到的是江山广丰浦城三地法院联合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条是在今天的10:29发布的标题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邻里互助互相帮个忙一起来养老视频，红色江山星火仙霞岭。再来关注到的是更换排水泵筑牢小区防汛网，永金渠上高速江山港特大桥启动钢结构拼装视频，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轮椅篮球比赛开赛，第2届村与上虞镇预选赛收拍。好，更多的资讯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平板或者是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客户端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哈，在首页当中的 C 位就可以来找到。那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呢，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啊，就可以来参与我们17点时段的这个直播互动了。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哈，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来加一下小关小注。对，关注之后呢，在工作日的这个17点段啊，同样的时段当中，你也可以来刷新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的视频。那在整点之后呢，还有我们的即时报和天气快报哈。稍后呢，珍娜会带给我来关注到今天的内容资讯。那在17:10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山客户端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关注到江山传媒。

依然爱着你。因为爱，因为情，因为只能和你共鸣，因为是爱，因为是你，因岁月与你一路同行。因为每当想起情歌，你就会唱给我来听，所以有你在身边，浪漫会一直为我而降临。因为爱情会提醒爱你是使命，还有好多答应要和你未完成的约定。我的愿望是清晨被唤醒，这个眼睛就是你，平凡的浪漫像电影，主角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爱，那我们的爱情深似海。因为爱，因为情，想永远能和你缠绵，让时间能暂停。

0: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1: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1: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0: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0: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2: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案件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3: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4: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4: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4: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 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5: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6: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7: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8: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7:00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来为听友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一起来关注到江城最近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气温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好的，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稍后呢，欢迎各位移步到多焦尖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继续用小哥来互动到下一个互动时段当中啊！当然，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啊，我们这款产品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好，来听到的是杨和苏的《很久很久》。

要怎么去珍惜。每一次吻你的机会，我还总跟你生气，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问我些愚蠢的问题。像宝贝，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我拜托你早睡，等明早我们起床了再说。

0: 像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不会穿过人群拥抱我，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我想要的多么简单。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周三的傍晚，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真的在这个时间里来问候下班路上的朋友。今天是7月1号哈，七月份的第一天，所以呢还是要先来感慨一下啊，时间过得真快啊，你看一晃的功夫，一转眼2026年过半了，王姐。对，不过呢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下半年要开启的头一件事情，未必是自己的事儿啊，而是家里头的神兽终于要出笼了。所以到这个时间点，家长会焦虑一个事情，就是应该带孩子去哪儿玩呢，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宝爸宝妈就要做一做功课啊，动动脑筋了。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104.7的好朋友，江山金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敏晴王姐。来欢迎王姐，王姐跟我们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山金色假期旅行社的负责人，我叫王敏晴。
0: 欢迎王姐来做客我们104.7哈。那各位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抖音号里头来搜索到江山传媒哈，来点一下小关小注。那么点了关注之后呢，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17点段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当然也可以在手机里头来登录多焦江山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时段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哈。所以这个夏天带娃出游线路应该怎么来选择，怎么样才能够既能够玩得省心，然后又不踩雷。那今天要让王姐带大家来画一画重点哈。那所以王姐以你从业多年的经验，您做旅游有多少年了？
1: 说起来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年了啊。从我自己做导游到现在开旅游公司，算算也有将近20多年了。
0: 对，所以金色假期在我们江山算是老牌旅社了。
1: 对，
0: 老牌旅行社了哈。那给我们来盘点一下，就是暑期里头宝爸宝妈通常都喜欢带孩子去到哪儿，大家会关注到的，或者是喜欢去的一些热门的旅行地都有哪些，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暑期呀，真的是属于孩子们和家长们的。比较热门的这些地方，你像北京、张家界、云南、贵州、西安、大连、重庆、长江三峡，这些线路都是
0: 都是热门地。
1: 对，
0: 云贵川嘛，这个时候气候是绝佳的。
1: 对，
0: 然后七八月份这个雨水又比较多哈，山水的景色的这个视觉效果能够被拉满，所以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看那里的风景啊，看山看水。
1: 对，
0: 那北京西安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年特别流行的这个跟着课本去旅行哈，特别火这个概念，所以北京西安也算得上是课本游的顶流旅行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在我们这个暑期里头，我们金色假期有没有推出一些课本类的产品呢？
1: 有啊。你像比较重中之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你像这个北京，你像北京有咱们这个首都的圆明园啊，这个非常值得一提。圆明园是咱们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勿忘国耻啊，这个圆明园遗址啊，里面还有一个家长都特别比较想带孩子们去看的一个清华或北大啊，
0: 清北的校园带孩子去见一见，
1: 见识一下最高学府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中国科技馆啊，科技馆让孩子们见识一下最高那个科技的一些发达的一些这种的这个感受一下高科技，
0: 嗯，让孩子沉浸式的
1: 探索一下高科技的一些
0: 高科技的奥秘，在孩子的心里来埋下一颗科技梦的种子哈，
1: 对，像最高学府啊，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啊。让他心里面埋下一颗种子啊，感受一下哦，我将来去考个清华或者北大啊，从小给他们灌输这个理念啊，所以很值得去北京看一看的。还有呢，就是我也推荐去南京接受一下，给孩子们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那特别值得一个雨花台。还有大屠杀纪念馆啊，这些都是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我们以前勿忘国耻啊这些的啊，
0: 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近代史。孩子在游玩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0: 哎，这些知识点就装进脑子了。
1: 对 对, 对，
0: 这远比在家里死记硬背要强太多了。
1: 是的，因为这
0: 个
1: 课本里面呢，
0: 对对，
1: 都有提到这些雨花台啊、总统府啊，还有这些大屠杀纪念馆啊，这些里面的，特别是总统府里面的一些民国的一些建筑群啊，都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所以我觉得推荐这两个地方很值得带孩子去看看。
0: 那我们知道，其实孩子的年龄段不一样，哎，能玩的和兴趣点也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来说，先来说说这个小学段的孩子，就是家里头有一到三年级的小豆包的这样的家庭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来可以来推荐给家长？对，
1: 这个非常值得分段的。你像一到三年级的，有些就是你像他们那种七八岁的，很多呢，有些景点他会根据身高来分这个景区的那些设施。你像有些1.2米以下的，他就会给你分，不让你去上去玩。那所以我们一到三年级呢，我们建议推荐一些比较玩的设施简单一点的。你像推荐一些杭州野生动物园，跟那个看看，带孩子看看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带娃看的这些的互动一些的，但是不能让他们去跟真正去摸到啊动到的，只是用眼去观去看啊。
0: 杭州野生动物园不是很方便吗？可以说对于我们江山的家长来说，可以说是速达。
1: 对，
0: 江山到杭州的高铁哈，一天都有好几班，
1: 对，
0: 好几个班次，对，
1: 开车也很方便。所以这个
0: 一天的行程够了
1: 吗？首选够了，
0: 够了，足够了，是不是？
1: 还有在我们的丽水冒险岛啊，这些也是很车程很近的地方啊，这个玩水啊也可以，很多设施也可以值得这些一到三年级这个娃娃们玩的这些场所。再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常州恐龙园啊，这个恐龙园呢，我们每年暑期都推出了很多这个景区啊，里面呢有一些科普的，还有娱乐的、休闲的，都很适合一到三年级的这些孩子们玩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年龄小的可以推荐这些地方啊。
0: 那去到常州恐龙乐园大概需要几天的行程呢？
1: 常州恐龙园呢，我推荐是两天。
0: 两天，
1: 对，
0: 所以周末就可以带孩子去。
1: 对，
0: 家长不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带孩子去啊。
1: 对 对, 对。
0: 那带孩子穿越到这个侏罗纪时代啊，然后我相信在这个恐龙园里有很多科普的这种互动体验嘛。
1: 是的，是的。
0: 孩子在游玩的时候，哎，也可以，记住一些我们的一些科学常识哈。
1: 对
0: 对,
1: 对，还有我们衢州。去年啊，今年刚新开发了一个衢州海洋世界啊，也是我们家门口的景点啊，
0: 对，
1: 也
0: 很多朋友都去到过。
1: 对，我也觉得
0: 反响也很好。
1: 可以带孩子们近距离的，就家门口的这个海洋世界，这个也是值得一看的。这个我也推荐带娃去看看溜溜、啊，
0: 就是让孩子认识到更多的海洋生物哈、啊。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孩子就有一个意识，哎，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我们这个地球的海洋资源哈、啊，保护好我们这颗蓝色星球。那四到六年级的孩子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以说体力会更好，然后阅历也更多了。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适合这个年龄段的。
1: 四到六年级呢，相对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那我推荐呢，咱们也是近几年都一直很火爆的这个横店梦幻谷水世界。这个水世界呢，里面有你像这个秦王宫，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梦幻谷里面有玩的设施，还有水世界。那这个呢也是水世界是针对暑期的刚刚开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水世界很值得于
0: 趁着这个时机、
1: 哎、
0: 赶紧去玩。
1: 对
0: 对，因为秋冬天就没有了，这个项目就不上，就要下架了，
1: 对对对，
0: 下线了。
1: 对，因为它是针对暑期开放的，开到差不多暑期九月份它也就关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水世界还是挺不错的，里面玩的也很爽、很值得去推，车程也不远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不错的一个车程，近距离的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近期这两年推的也比较多的，孩子们和家长也
0: 热门项目，
1: 比较乐意带孩子去玩的、价格方面呢也不贵，也是两天都可以往返的，周末就可以，
0: 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哈、对于多数家庭，对多数这个家长来说，哎，可以解决这个时间的问题、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地方还是都不错的，带着4到6年级的孩子啊，这个
0: 那中学段的孩子的是不是可以玩一些更有深度的一些景点？
1: 中学呢，我就认为可以往更高一点的，你像上海迪士尼啊、东方明珠啊，这个就可以推荐他们往3天的，稍微价格呢各方面也会偏高一点的，时间也多一点的3天。你像迪士尼乐园、海昌公园啊、这种可以推荐这个高年级一点的，因为这种他们就可以感受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一些高科技的高难度的，有些他们看到一些哎呀迪士尼的一些比如说像迪士尼他们打造了，他们是花了很重金打造的，让他们感受跟有些普通乐园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在哪里，他们投入了哪些啊，他们就感受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推荐他们往迪士尼、东方明珠感受一下东方明珠的壮观，还有黄浦江的一些夜景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上海海昌啊，这些的都是很不错的一个线路。在就是海边也是暑期比较推荐的一些线路，你像海边的平潭岛啊，那我们江山是属于
0: 平潭，在福建是不是？
1: 对，这江山
0: 呢，我在朋友圈刷到过，对
1: 对，江山呢是属于山区，那我们很多家长啊、孩子啊都是乐意往海边去看。那么平潭呢也是高铁，我们都是江山有道，平潭的高铁也是出行很
0: 方
1: 便的，
0: 对，
1: 所以我也乐意推荐这个平潭三日的，这种也是一个周五到周六周日或者怎么样。

0: 就带着一家三口，这个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实惠的，
1: 嗯，
0: 而且高铁出行也方便，所以这个也是比较优选的一个线路啊，
1: 所以
0: 我也比较推荐。
1: 除了您刚说到的平潭，福建的平潭，上海是首推，是首选哈，能见到哎我们的外国友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啊？不单是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地哈，还有在这个地铁出行的时候啊，任何的交通工具啊，任何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啊，上海的任何的这个犄角旮旯，这个街头巷尾，我们都很容易能够看到我们说的外国人啊，外国朋友。
0: 对，
1: 所以这些对于一个一直在三四线城市是生活的孩子来说，其实这个画面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就是孩子看到这些场景之后，他可能会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就是
0: 对，我要走出去看看，
1: 原来这个世界那么大呀。
0: 对
1: 啊，原来我的认知的，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很有限的。
0: 对，
1: 那我希望哎，将来我也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来到这座城市来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旅行带给孩子，或者说带给一个家庭的意义。
0: 对，
1: 王姐，你说对不对？
0: 走出去看，
1: 对，去看
0: 世界，
1: 去认知这个世界，对，认识这个世界。那现在其实挺流行那种一家一团那种小包团的这样的方式嘛。这个跟咱们传统的就是几十人、上百人的大团相比较的话，哎，价格肯定会略高一些哈。
0: 对，
1: 因为我们是一对一的这个，我们说管家式的服务哈。
0: 对，
1: 但是高一定有高的道理嘛，对不对？对，那所以作为业内人士来讲哈，我们在就是同样在预算充分的条件下，您会给到家庭出游哈，我们的家长给到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是暑期里的这个带着孩子出游的这样的情况，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您觉得是小包团比较好，还是跟着大团出去游玩，就是哪个性价比会更高？
0: 这个要根据家庭情况、经济情况出发。现在很多家庭条件不错的，他们都乐意选择小包团。小包团呢，一个呢是感觉他们自己比较乐意按照自己的出行方式和行程定制啊，
1: 我有更多的这个自由选择的空间啊。
0: 对，而且不受那个时间的控制。你大旅行团他是早出晚归，就是赶太赶给他们感觉啊。那么确实很多人就说，我早上出发太早了，我娃还没醒就被拎起来了啊，就娃在闹，又没有感觉，很体验感太差啊，就是这种反应。所以他们就是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五口，他们就一个小包团，一辆七座的商务车，我们就定制啊，我不受其他家的其他人的干扰，我们就定制游。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时常经常说的一家一户一车一个管家啊，这就叫小包团啊。价格肯定是比那个大包团贵的很多，但是他们乐意这样走，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我们就是一天一上午走一个点，精华的点，不去点到打卡那种必点必打的那种卡，我们不走这样。所以相对来说吃要吃的
1: 更精致，
0: 对，
1: 对不对？
0: 住我们
1: 不需要吃团餐，
0: 对，住我们要住的好。车我们就是一家就一辆车跟着我们，导游我们就简称管家，
1: 管家、
0: 啊、所以这个就是高端的小包团。所以
1: 导游类似地陪了，
0: 导游就是当地的导游，就简称管家了。甚至有些他们就不要管家，就司机兼他们的导游，那个司机确实也是很熟悉当地的景点，所以就司机兼管家。所以现在很多这种人，就是这样种小包团，就一个星期，他们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延伸成8天甚至10天，这样的一天一上午走一个点，下午就在酒店休息，很舒服的这种。
1: 还是要看这个家庭的预算啊，
0: 对，
1: 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产品的价格啊，这个也是网友啊家长大家比较关心的点。我们暑期的这个旅行产品，我们知道其实它是也会有峰值的，就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里头，它其实也会有波动啊，高高低低的。那在暑假里什么时候出行是最划算最有性价比的呢？王姐，
0: 暑假呢是绝对是暑期的高峰期， 我们经常跟一些散客游客上门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如果你不是

0: 特别要那个是带娃必须要赶在七八月份出游，那我是建议你避开暑期高峰。一个呢，暑期价格肯定是高，然后一个呢，暑期是孩子和老师他们是只有这两个月放假，只有这两个月出行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们不是这个职业或者孩子的话，那你们尽量避免这个时间段出行。因为这两个时间呢，一个呢机票稍微会上涨20%左右，那么
1: 不单是机票了，酒店的这个我们的住行的，
0: 酒店
1: 对，
0: 跟当地的
1: 车辆住宿的成本，
0: 住宿都会略高那么20%-30%。所以相对来说，举个例，你北京的话，平时6月份、5月份的话，可能价格也就在2680-3280左右。到了7、8月份，这个北京的价格都会涨到3980-4280这么光景，
1: 多出很多
0: 所以这个如果你想避开。你想问我这个暑期感觉哪一个价格稍微会适合能够避开这么小高峰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会认为你要么就一放假就赶紧出行，
1: 比如说这个时候
0: 对7月5号、
1: 对
0: 啊，赶在这个7月头或者是8月末8月底
1: 9月前8月底9月前这个样子，
0: 那这样子呢会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避开这么小高峰，
1: 就是可以帮到我们省钱，
0: 对，
1: 就是可以玩得更有性价比一些
0: 但是呢这种时间段呢基本上是孩子8月末呢孩子已经要基本上不能出行了，他们
1: 对于我们江山小学段的孩子其实还是可以实现的，
0: 小学段是可以但是基本上老师他们8月末已经开始要
1: 老师
0: 受薪，他们要培训，要开始
1: 老师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0: 孩子呢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应该也要受薪了，不能让他再出游了，所以基本上
1: 所以一般的家长会选择在7、8月份、7月底、8月初这个样子，
0: 对，他们基本上是敢选择在7月中到8月中旬
1: 这
0: 段，
1: 但
0: 这
1: 个时间段也是家长带娃出行的峰值，
0: 对对对，
1: 所以成本也会更高哈，
0: 没办法的
1: 对那现在有种声音说这个孩子太小啊，三五岁的样子哈，小宝宝如果说把孩子带出去带到一个旅行地去游玩钱花了不少，然后家长担心说因为孩子的记忆是阶段性的嘛，玩回来之后他就忘了，所以家长会觉得这个钱白瞎了，所以这种说法王姐您怎么看，就是您认同这种理念吗，觉得没有必要带太小的孩子出去旅行，
0: 这个呢有一定道理但完全说是没必要的我觉得也不一定的有些呢你像我有个客户呢，他就是孩子他的孙女是3周岁，他就每一年带着他出游3周岁的时候他就第一年就带着他去韩国的釜山第二年呢又去了印尼的巴厘岛第三年就带着他去北京，虽然呢这些景点呢在他幼小的记忆中呢不一定能保留很长久，但是呢他呢有的时候说起来呢他就偶尔就会说，他说我跟我奶奶去到了巴厘岛怎么怎么的，说起来他都会有一点点印象，而且他会比同龄人的知识会增长了很多绝对会增长了很多见识的但是有些家长确实会有这种那个认知
1: 顾虑认知
0: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
1: 的对，情有可原对，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对
1: 尽量的多带孩子
0: 那肯定
1: 去看看这个世界哈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暑期的这个7、8月份的这么长的一个暑假
0: 对
1: 如果能够充分安排起来的话我们都能够跑出去好几趟了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暑期其实也是很容易赶上汛期的今天我们中午在我们单位餐厅出来之后身边就有同志在说你看江山老是下雨最近，所以没办法，南方城市就是这样，就是7、8月份的时候也是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哈。对，所以这个时候带孩子往外面跑，王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可以给到宝爸宝妈呢？
0: 这个我刚刚来直播间的时候，我本来已经报了两家团去那个霞浦，已经报名报进来了，对，刚刚接到通知，这个团被取消了。

0: 会不会报下雨，但是很多时间现在这个天气确实也不准，你看的都是天晴，在临出发的时候可能哎呀都是下大雨，可能很多景区临时就关闭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你像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是张家界啊、贵州啊、重庆啊，他们那里可能也都是雨季。那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跟这些游客呢，咱们出发之前呢，咱们要真的要考虑一下，
1: 嗯，
0: 你的出行地目的地是否是刚好是雨季的这个目的地。
1: 您刚说到这个信息点很关键啊，
0: 嗯，
1: 七八月份提到了这个张家界、贵州、重庆啊，是雨水比较多的时候，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的知识的盲区。对，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有这个时间，我想去那儿，我就可以带把孩子带过去。但是如果天气不在线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游玩的体验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体验感也
0: 会
1: 大大下降，
0: 绝对会的。
1: 嗯嗯，而且重庆还是山城，
0: 对
1: 对，雨水下过雨之后可能会起雾嘛，对不对？
0: 而且还有造成泥石流啊，
1: 嗯，
0: 这种隐患确实很多的，
1: 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旅行
0: 的
1: 体验哈。对，那暑期旅行家长要小心，不要踩到哪些坑呢？能不能帮我们来避避坑？对，
0: 嗯，现在呢，嗯，很多抖音啊、小视频啊，某抖音啊、某视频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在播啊。你像我就碰到很多朋友和游客这些问我，他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线路为啥这么便宜。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价格呢里面绝对是有水分的，
1: 嗯，
0: 因为你自己都怀疑了，肯定你就是觉得是里面肯定是感觉很虚，你才来问我这个行业和业内人士了。你像云南双飞夏令营八日游这个价格，按正常来说它报出来的是3580，夏令营八日游绝对3580是肯定不可能的。那他说他还包含了往返机票、住宿、门票、用餐、教练等等这些。他说等他报名了之后呢，还要再交纳1280的这个管理费和场地服务费和保险费，然后客人瞬间就感觉好像被欺骗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认为，你如果要报这种夏令营，你要确定要让他查一下，这种很多机构呢，它不具备有组织夏令营的这种资质的，
1: 还是要去确认一下旅行社的资质。
0: 对，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要签合同的时候啊，合同的条款
0: 你要看，
1: 你要仔细去看一下，
0: 你要看他的资质和营业执照，
1: 嗯，
0: 有没有具备这个组织夏令营的这个资质。
1: 嗯，
0: 而且你如果他说他的这个教练，你要让他出示这个教练的这个资质证啊这些的，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哪怕你要报名，你到最好是到线下正规的旅行社和这个主那个这个
1: 对
0: 教练的这些
1: 对，
0: 就是说比如说你那个什么夏令营组织这些啊，有正规的去报，哪怕旅游费高一点，
1: 嗯，
0: 因为我们这种旅行社都是每一年文旅局他们都是要检查我们那个保险和这个责任险，我们都是保得很到位的。
1: 嗯
0: 啊，你那种网上的那些啊，我建议你们真的是要慎重去
1: 优先考虑线下的旅行社，
0: 对，因为他很多都是保险不到位的，他都是直接跟对方。
1: 因为线下的旅行社的话，其实我们去到那儿，一个是咨询啊，再一个我觉得售后可能也会更有保障，
0: 对
1: 不对？
0: 他很多都是买过来就直接又卖出去的，这样倒卖
1: 那哪些游玩的设施是需要避坑的呢？
0: 现在到暑期了，你像很多都是玩水上的那些项目了，
1: 嗯，
0: 水上项目你像那个充气宝啊，然后那个小孩子之间的那种滑水啊那些的，这种的充气宝之间的会造成一些挤压，然后那种缝隙啊那些东西，我觉得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啊，
1: 嗯，
0: 会造成破裂，会造成受伤，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
1: 对，
0: 然后
1: 安全第一哈，
0: 然后还有带孩子们啊到那些，
1: 嗯，
0: 比如说古镇啊还有水乡啊这些地方多走走多看看，但是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有些古镇水乡他们有些卖那些工艺品的，那你咱们也要注意不要

0: 被这些工艺品卖的这些被他们忽悠了啊。现在很多的这些卖工艺品的这些商家，他们都会以次充好的，所以这些咱们也要注意一点。
1: 那我们想知道金色假期今年暑期会有哪些产品上线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产品，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对，
0: 我们今年推荐了遛娃的好几条线路。
1: 嗯，
0: 你像今年有北戴河承德避暑山庄双高六日游的，还有成都亲子研学双飞六日游的，还有旭享草原双高五日游的，还有就是衢州直飞北海湄洲岛双飞六日游的，还有就是潮汕闽澳三城两岛，这个也是遛娃首推的。
1: 嗯，
0: 这还有一个毕业季漫享双长龙石膏的这个遛娃推荐的这种，还有就是大连那个西湖滩双飞五日游的，再就是贵州九寨成都宁波方特啊，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暑期的这些线路啊。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公司上门咨询啊，我们都有那个详细方案会直接介绍给大家。
1: 嗯，那爆品有哪些？在你刚刚说到这些线路当中，
0: 爆品我就
1: 订单量比较高的，
0: 认为你看北京平潭岛海南昆大利西双版纳啊，这个成都这些的都是比较爆品的。也是
1: 比较火爆，
0: 热门线路，
1: 热门旅行地。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这个画面的网友啊，大家想要报名来我们这个旅行社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和福利给到大家？
0: 如果到我们旅行社来报名，那比如说短线，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直接给到优惠，每位朋友啊优惠20元每人啊，长线那我们就直接优惠给每人100元每人啊，然后今年针对考生，只要是高考生的凭准考证啊，我们直接优惠200元每人。当然这是指长线啊，不是短线啊。短线有些是只有是200多、300多的这种的，那我不可能给你优惠200元，那是长线。
1: 所以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个同学哈，
0: 对，
1: 抓住这今年的暑假哈，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因为到了大学之后，你也会有很多的课业任务嘛，然后暑期可能还要去做兼职啊，去找工作呀什么的哈，所以这个暑期好好的把它用起来啊，可以跟同学一起结伴，和或者和爸爸妈妈一起啊，去到你一直向往的那个地方。我们说青春很宝贵啊，所以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啊留下任何的遗憾哈。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旅行社的这个联系方式来告知给大家哈，我们广而告知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很多网友来刷新进来看到。对，
0: 可以，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就是江山金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然后我的抖音号就是19113892118，联系电话就是我的手机长号13587012857，短号就是662857啊。
1: 好，那非常感谢王姐今天分享给我们的这个亲子路线啊。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在乎的未必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住多豪华的酒店套房，或者去到多远的地方，其实在孩子的心里其实是渴望的是爸爸妈能够放下手机，还认认真真的陪他们疯一次哈。这个暑期你说长确实很长哈，如果你认真安排的话，你用心的安排，真的能够出去耍好几趟了哈。你说短期是很短，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很快的，一眨眼就长大了。所以呢，也希望王姐今天带来的这个分享真的能够帮我们家长朋友来省下做攻略的时间，然后把更多的精力来留给陪伴。我是珍娜，明天直播间和你们不见不散，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我省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5: 浙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2026年暑期运输大幕今天拉开，最早一批亲自游旅客已踏上旅途。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71勋章的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71勋章。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会上，71勋章获得者代表、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6: 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赫普供电所所长李永军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备受鼓舞。20多年来，他把青春镌刻在东海之滨的海岛上，日复一日为百姓点亮明灯，今年获评中国好人。李永军说，总书记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将牢记嘱托，继续恪守岛上的灯一盏也不能灭的承诺。
7: 作为浙江电力党员干部，我将以大会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立足岗位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用心用情做好供电服务，在迎风度夏、防汛抗台风一线冲锋战前，牢记三个务必：奉庆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大家通过电视直播、手机视频直播等方式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副站长何高阳表示，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为祖国守好门，
8: 筑牢国门防线，严格落实出入境边防检查各项规定，坚决守好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践行为民宗旨，持续优化通关服务，让广大出境旅客感受到更便捷、更温暖的边检服务，勇于争先创优，以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6: 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港口处副处长马成表示，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为全体党员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9: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统筹港航基础设施硬支撑，航运服务和港口营商环境软提升，拓市场、优服务、强保障，为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提供枢纽支撑。
6: 全省教育系统也倍感振奋，更觉责任在肩。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说，接下来要接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真正打造一批学生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精课，切实将党建理论的真理力量转化为育人实效，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0: 开设专题教学模块，优化课程设置，持续深化现实的真理的味道大师政课建设，扎实推进溯源与实践系列教材深度融入师政课程，着力打造一批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师政精课。
4: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5: 上午，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通过实时连线转播，两地同升国旗，共庆党的生日。
11: 升国旗，奏唱国歌，敬礼。
5: 升旗仪式上，13名仪仗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请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齐声高唱国歌。有着25年党龄的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副校长于海明说，作为一名红船旁的党员教师，对这场特殊的升旗仪式感触颇深。
12: 今天还有我们的党员团员一同参加了特殊的升旗仪式，让我们的孩子沉浸式的感受的党史、革命史、英雄故事，从小把这个红色基因啊植入心田。那我们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呢，也肯定会牢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红色的根脉贯穿我们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5: 在台州市玉环大青岛，一场入党宣誓仪式活动庄严举行，来自当地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预备党员等近百人齐聚一堂，在铮铮誓言中重温初心，在榜样故事里汲取力量。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杜红英同志担任领事人，他说，铿锵有力的誓言既是新党员对党的庄严承诺，也是老党员对初心的再次回望。
13: 成功需要沉淀，需要积累，在平凡的岗位上，希望年轻干部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大的进步。
5: 各地还依托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等，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实地研学。在湖州长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与榜样的力量先进事迹档案主题展正式开展，展览以珍贵档案、真实事迹为载体，集中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兴64名省级以上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的风采。

0: 前来参观的小学教师王雨蝶说，
1: 好幸运有那么多我可以学习的人，我觉得今天这个展对我的学生教育意义也挺大的，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0: 国家文物局近日研究确定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计36项，其中我省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红船起航》，浙江省文物局牵头主办的潮涌浙江革命文物专题展和南湖革命纪念馆参与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3个展览成功入选。
2: 中共浙江省委近日发布关于表彰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胡福庆等99名共产党员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孙艳芬等100名党务工作者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党支部等200个党组织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2026年暑期运输今天拉开大幕，最早一批亲子游的旅客已经出发了，省内各大交通场站也开始忙碌了起来。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上午，杭州东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很多都是带娃出行的旅客。陈女士说，每年孩子期末一考完，她就会带孩子出门旅游。
4: 因为后面的话，房间啊、机票啊都是翻倍涨的。10号之前出门的话，都会比较划算，会长见识啊。然后现在的语文考试中，其实有很多穿插着各种景点。
3: 杭州东站客运值班员顾艳义说，7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运期间，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23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6.3%。学生、儿童出行占比较高，客流整体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走势。
5: 7月上旬将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将迎来暑运最高峰，预计周末日均旅客发送超过43.5万人次。最高日达到48万人次，客流去向主要为传统的旅游城市北京、西安、青岛、厦门，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武汉，避暑旅游东北、西北，长三角热门区沪宁杭、苏州、扬州、黄山等地区。
3: 杭州机场也拉开了2026暑运大幕，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杭州机场今年全新升级无陪儿童服务，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各航空公司也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国际直飞航线，全方位满足旅客夏日出行需求。东航7月10号起开通杭州直飞库尔勒，5小时直达南疆，同步新增杭州至大理每日直飞。国航加密呼伦贝尔、呼和浩特、北京、天津避暑快线。长龙航空产品业务负责人钱家辉说，
6: 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期为每周1、3、5、7。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2、6直飞。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 今天上午，杭州南站首次开行直达北京高756次、广州高1403次高铁，正式实现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群高铁全覆盖。这是杭州南站重开6周年以来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钱塘江南岸这一高铁枢纽的辐射能力大幅跃升。调度后，杭州南站总班客趟次达73.5对，同时新增沪宁方向晚间返程班次，进一步加密长三角通勤网络。
0: 从今天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3个站点，那这也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的动卧列车。
2: 今天钱塘江流域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结束了，开渔后的第一网江鲜游上了市民的餐桌。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来了解一下。小蔡你好。
7: 马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开渔之后的这第一网江鲜有哪些品种啊？大家比较关心这价格又是怎么样的呢？
7: 嗯， 今天一早的时候啊，我就来到了杭州上城区的久保的杨公鱼码头，这儿迎来了开渔后的第一网江鲜，不少酒店的采购商还有市民朋友是前来淘鲜了。我问了一圈，像包头鱼、花鲢鱼15元一斤，鲻鱼30到40元一斤，白条60元一斤，大刀鱼是20到100块钱不等。那可能是因为今天雨下的太大了哈，今天的渔获量没有往年开渔的时候多，但是渔获物的品质是很不错的。我采访了一位杭州市民朱先生啊，他是特意赶早来买鱼，就是为了尝尝开渔后的第一口鲜。经过他的精心挑选，买了一条18斤重的包头鱼，要做剁椒鱼头。哎呀，我也是馋到了哈！在杭州的富阳东子关谷码头，现场也是热闹非凡，像刀鱼、鳙鱼、螺蛳青、河虾、河蟹，这些都是活蹦乱跳的。今年的鱼王是一条52斤重的巨型螺蛳青。那接下来呢，钱塘江沿线的这些码头或者是小市场啊，都会有非常新鲜的江鲜销售起来。马月，
2: 嗯，听得大家真的都在流口水了哈。那禁渔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水生生物，这几年下来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7: 自2022年以来呢，钱塘江、瓯江、椒江等浙江八大水系是统一实施了禁渔制度。除了桥西和大运河干流全年禁渔之外呢，其余的禁渔时间都是每年的3月1号至6月30号。那禁渔期间呢，会配套增池放流和河道综合整治等工作。那根据监测呢，禁渔制度实施之后啊，钱塘江、富阳江段的这样一个鱼类的总尾数增长了67%，还有瓯江口的刀际生物量也是增长了10%，消失30多年的这个杆鱼在桥西、钱塘江稳定出现，钱塘江二级保护动物松江鲈的栖息地也是在持续扩大，可以说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生存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马月，
2: 嗯，好的，谢谢小蔡。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受梅雨带的影响，今天白天浙中北地区迎来了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近12小时，开化、淳安和长山面雨量超过50毫米，开化有5个站点降雨量超100毫米。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中有6座超汛限水位，主要在杭州。省水文管理中心今天也是发布了杭嘉湖平原嘉兴水文站洪水蓝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首个省级洪水预警。预警的时间范围是今明两天，影响范围杭州、嘉兴和湖州，所以请沿河的居民、施工单位以及过往船只要注意安全，防范洪水风险。
2: 继续来关注天气。那近期呢，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打破了历史记录。那这一场热浪为何来得如此之猛？浙江今年盛夏也会很热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近期欧洲西部热浪席卷并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蔓延，多国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多地最高温超40度，高温相较于常年提前了1到2个月。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鲍媛媛表示，本轮高温核心推手是盘踞欧洲上空长时间不移动的阻塞高压，形成典型的热穹顶环流。高压如同巨型锅盖，盖在大陆上空，区域风力微弱，热量无法向外扩散。
9: 副热高压也将非洲北部撒哈拉一带的热空气带到欧洲南部一带。另外呢，因为它的西面是北大西洋，然后呢，它的东南面是地中海，这种海陆热地的差异的影响，造成副热高压在这一带地区呢就会更强啊，更容易向北啊这个生长。
8: 除此之外，地中海海温异常偏高，向大气释放热量，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脉产生焚风效应，暖空气过山下沉，再升温3到6摄氏度。前期持续干旱、土壤缺水等也是异常高温的诱因。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艳军告诉记者，欧洲此轮高温热浪表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发频发。浙江盛夏高温是由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造成的，高温的持续时间和强度还与台风这个变量有很大关系。
10: 这个区域性的这个高温呢还是很明显的，这个持续时间根据原来预判呢是没有去年长，因为夏季高温的话主要跟热带系统的活动关系比较大，台风如果活动比较多的话，那对高温呢会有中断，这个就是看后面的这个台风发展情况嘛。
8: 据预测，今年全省高温天数为平均30到35天，比前两年要少一些。极端高温预计在38到40摄氏度，仍会有阶段性高温热浪过程。 毛彦军说，目前看我省可能于七月上旬中后期到中旬前期出梅，就七月来说，出梅后我省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地区的高温日数为10到15天，浙西南部分地区可达15到20天，出梅后可能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省，不排除出现严重影响或登陆的台风。
0: 今天一早，位于杭州闸弄口街道蒲家新村石幢楼下的爱心凉茶摊儿搭棚开张了。82岁的王慧玲奶奶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迎来了他们坚守这项公益行动第24个年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1: 凉茶摊前，王慧玲奶奶忙着给路过的居民倒茶。
12: 光临，你做咋片开的？咋去背？咋去背？
13: 我一来就要吃年杯。
14: 这茶感觉怎么样？
13: 啊，我是每年要吃的。一点黏糊糊的，那幸亏的。
11: 这个凉茶摊从2003年开始，每年7月1号到8月31号，无论酷暑高温还是刮风下雨，从未中断。王奶奶说，茶包由金银花、菊花、六月霜、荷叶等多种中草药组成，清凉解暑。每天5点半就起床烧水，一烧就是15-6锅。
12: 年纪大的别事体，搿么那个早点利用工作。搿主要是我们茶摊那个人等级性哈，大家都抢着做
11: 的。凉茶摊的志愿者也从最初的2个人发展到如今的14人。73岁的吴强华加入凉茶摊已有10年，他退休前是烧锅炉的，深知高温下工作的辛苦。
15: 像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他们在高温下做的，很热的，很辛苦的。他们喝着这个凉的，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我们反正退休了，以前也体会到，在高温下工作是很辛苦、很难受的。这样做做呢，也给他们一点温暖了。
11: 去年暑假，凉茶摊送出了超7万杯爱心凉茶。记者采访时，一位路过的居民大伯当场拿出了200元现金交给王奶奶，说是自己的一点心意。杭州闸弄口街道蒲家社区党委副书记杨云婷说，这样的热心居民和爱心企业每年都有。
16: 今年呢，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凉茶摊进行一个升级，给予我们的志愿者们一些更好的一些保障，给他们增加了冰柜、电风扇、防暑降温的一些设施。现在有很多一些爱心企业啊、辖区单位啊、热心居民啊等等的物资会定时定点的给我们送过来。
2: 最近，嘉兴平湖市福珍小区一处闲置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小菜场，15个专属摊位为小区内自产自销的老人安下了家。这背后啊，曾是一道困扰社区许久的治理难题。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17: 这个菜多少钱一斤呀？
18: 这个2块5毛一斤。
2: 每天下了班，平湖市福珍小区的住户们在路过小区专属菜场时，就会顺道买些菜。这些小区居民自己种的菜很受欢迎。
17: 他们社区里弄得挺好的，农家菜都自己种的，又实惠又方便。
2: 福珍小区是拆迁安置小区，很多老人都有种菜的习惯，种多了不少老人就会摆摊来卖。社区党委书记周军说，以前小区里流动菜摊随处可见。
19: 占道经营摆摊的这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只能是劝导，一直会出现管得好一时，管不住长久的这么一个难题。
2: 社区和物业每天巡逻劝导，却总是前脚刚走，后脚又摆上。今年5月，平湖市综合执法队中代中队执法队员鲁佳接任福珍小区执法联络人。
20: 走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啊，觉得呢取缔或者直接挪掉那是不合适的。
2: 经过多次实地踏勘，反复征集居民意见，小区中间一处闲置空地被利用了起来，社区专属小菜场就此落地。场内统一划定15个专属摊位，免费向本小区自产自销的老人开放。摆摊的郑大爷说，
21: 以前巡查来了就得赶紧收摊，现在有了固定摊位，做生意踏实又安心。
2: 而下楼就能买到新鲜本地菜，小区居民也觉得很放心。居民庄彩华说，
22: 这个小区有3000多人在这里来买菜，大家都开心。
2: 摊位归拢了，长效管理更要跟上。中代中队率先在福珍小区试点马上办民生直通车，一张2维码贴在菜场显眼处，居民和摊主扫码就能24小时反映问题，实现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闭环处置。鲁佳说，
20: 也有居民呢反映啊，说15个摊位不够多，针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后续会进行跟进和改正。
0: 界杯情报站，一起来关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
2: 北京时间明天16分之1决赛3场比赛分别是凌晨的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8点，美国对阵波黑。
0: 当地时间6月30号，荷兰足球队主教练科曼宣布辞去职务。此前在16分之1决赛中，荷兰队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队，无缘16强。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关注国内外其他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万多亿元，同比增长6%，服务贸易逆差60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0多亿元。
0: 根据中指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额近1.6万亿元，6月环比增长11.8%。
2: 3号晚上是本轮国内油价调整的窗口，从目前的情况看，下调的幅度在持续拉大，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下调82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的话，92号汽油下调幅度在0.67元左右，加满一箱油可节省33.5元左右。
0: 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了间接技术性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胜书表示，将更大胆地投资人工智能和高新产业，积极推动限制创新的规制改革。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11%，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以上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

上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第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0: 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

0: 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野火，烟雨飞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全市重点项目第四次工作例会暨攻坚半年红推进会召开；我市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红色江山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访仙霞岭红色印记。红色江山，星火仙霞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周素芳、刘诗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主职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周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县域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

0: 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小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境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1: 江上塔记者周亮亮报道。6月30号下午，全市重点项目第四次工作例会暨攻坚半年红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进一步绷紧弦、卯足劲，推动项目建设再加力、再提速，确保实现半年红目标。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院院长参加。朱素芳肯定近段时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全力确保半年红，狠抓项目建设，发挥国资国企作用，用好市领导8+1挂脸机制，加强跟踪调度，强化沟通对接，努力形成更多的实物投资量，狠抓工业经济，提升工业平台服务效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狠抓提振消费，努力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形成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狠抓外贸工作，精心服务好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要争分夺秒干项目，全力攻坚扩投资，坚持不懈抓项目推进，紧盯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抓开工入库项目，靠前保障，靠前协调，加压加力抓项目招引，对标对表上级要求，及时调整思路打法，全力以赴招大引强，前瞻布局抓项目谋划，围绕六张网建设等上级导向，结合江山产业格局、发展方向、短板弱项、民生需求等方面系统谋划项目，要万无一失守底线，全力以赴保安全，守住统计质量底线，确保每一项数据都经得起检验，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保持干净务实作风，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好12345热线等平台，高度重视出信出访，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半年红及项目攻坚相关工作，他要求要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坚决夺取半年红。要聚焦项目攻坚突破，用好市领导8+1挂脸机制，全力以赴抓项目推进，开工入库，谋划争取资金使用，夯实发展硬支撑，要压实责任闭环落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工作成效体现在堵点难点问题破解上，凝聚攻坚执行力。会上有关部门围绕相关工作分别发言。
0: 江山台记者毛孟瑶、宋超、微波、黄雅庆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认真聆听，备受鼓舞，纷纷结合自身岗位畅谈心得体会，凝聚奋进力量。上午10时，庆祝大会隆重开幕。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阿毛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集中收看现场直播，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切感悟党的伟大荣光。 作为一支成立近20年的基层电力志愿服务队伍，阿毛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光明使者帮扶、勤暖夕阳关爱等爱

0: 新行动，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先后荣获浙江省志愿服务工作突出贡献集体等荣誉。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顽强拼搏，谱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篇章。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毛建平：
1: 刚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心潮很澎湃。作为一名党员和一名志愿服务者，我将更坚信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继续努力加强技能学习，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
0: 在双塔街道县前社区的会议室内，社区干部和辖区40多名党员齐聚屏幕前，全程收看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场党员深受鼓舞。双塔街道县前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永和：
2: 作为社区党组织书记，我深知基层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笔，今后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紧盯居民激昂筹划，用心化解邻里矛盾、一老一小等民生小事，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0: 市教育局会议室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整齐落座，全程凝神观看大会直播，不时提笔记录，现场氛围严肃认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祝子轩：
3: 今后我会牢记党员初心，立足本职深耕教育，用心做好基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把党的育人使命落实到日常工作里，以实干践行党员担当，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会议室内，30余名身着制服的巡特警队员坐姿端正，精神饱满，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教导员杨思远：
4: 作为公安特警，我将牢记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立足维稳处突的本职工作，刻苦锤炼实战本领，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关键时候能冲锋能打赢。在此我衷心祝福我们的党和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5: 江上塔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6月28号上午，江山市网球协会成立大会在秦湖街道和睦村文化礼堂举行。会议第一阶段举行会员大会，与会会员代表审议并通过了江山市网球协会选举办法、江山市网球协会章程及江山市网球协会财务管理办法及会员会费收取标准。选举产生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会监事。第二阶段召开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当选人员颁发聘书。会议要求协会要搭建沟通桥梁，凝聚网球力量，推动网球从小众运动走向大众生活，丰富赛事活动，普及网球文化，为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爱好者提供参与平台，强化内部服务，打造温馨家园，倾听会员诉求，切实维护会员权益。江山市网球协会会长童倩：
6: 我们网球协会将通过举办各类网球赛事，积极推广网球运动，扩大网球在江山的影响力，以网球为媒介，为江山体育运动事业增添色彩。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8号，由江山经济开发区团市委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市人才联谊会协办的“盛夏时光，青春同路，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石门镇云栖民宿开启。30名适龄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共赴夏日浪漫之约。本次活动融合趣味闯关、手工体验、互动交流等环节，打造轻松自在的青年社交场景。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打造青青恋交友品牌，以轻松有趣的活动方式为青年搭建真诚安全的线下交友渠道，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理性的婚恋观，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共江浦县委成立90周年，江山传媒集团开展红色江山大型新闻行动。本次新闻行动以红军挺进师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为主线，联动江山、龙泉、遂昌、松阳、庆元五地寻访革命旧址，全媒体讲述浙西南红色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星火仙霞岭》。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

0: 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共江浦县委成立90周年。今天我们沿着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行进路线，重走革命老路，追寻革命先辈战斗的足迹，更续浙西南红色血脉。
1: 都准备好了吗？
2: 是。
0: 1935年2月，红军挺进师在赣东北横峰县组建，师长粟裕，政委刘英，下辖3个支队，一个师直属队，共500多人。核心任务是深入浙江腹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粟维埃根据地，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3月，挺进师从福建浦城出发，翻越苏州岭，进入江山念七都，最初隐蔽在周村、双溪口、红岩顶等偏远山区，避开国民党保安团的搜捕。在我脚下这条看似普通的小路，就是89年前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站。这支500余人的队伍翻过这道山脊，通过我脚下的这条道路来到浙江。他们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接应，不知道敌人埋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耳糊口。今天我们开车过来花了几个小时，而当年红军是靠着脚走到了这里。江山是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站，同时也是浙西南根据地的大门。挺进师进入江山后，面对的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他们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声东击西，灵活动作，夜袭独龙殿，包围白石乡，一次次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又一次次杀一个回马枪。1936年3月，红军2纵队4支队从周村出发，连夜经石鼓突袭了保安乡公所。红军闯进保安乡公所，烧毁了田粮册、户口簿和壮丁册，同时红军还缴获了一部分枪支，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战利品。在缴获的一摞东南日报上，红军看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粟裕、刘英正在瑞安坚持斗争。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群在山里打了几个月游击的红军战士，突然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自己师长和政委的名字，知道他们还在战斗。仙霞岭的山山水水见证了这支队伍的神出鬼没，保安的石鼓溪、长台的松溪，还有唐园口的溪流，流水潺潺，川流不息。清清的溪水当年曾映照着红军转战的身影。打胜仗需要有人带路，有人送粮，有人通风报信，江山百姓就是红军的后盾。在大龙岗密林中，老百姓秘密修筑了28个红军棚，供红军和伤员歇脚。贫农团发展到300多人，秘密联络点22处，联络员32名，一整座山都在帮着红军。
3: 红军都是的，红军好伟大的。
4: 从外山帮一个当年都是装好就不得老百姓，对不对？
3: 红军呢，谁叫那搞动了就没得的，嘴里还打棒棒，但是我是跟他打个人，多少少都不得我还是个装的，土牌嘛，全款嘛。每一个那点的，阿爸当年是等我，我一毛钱的那破的。红军各位，老板啊，叫他那吃药好了。这边我老婆家里，老板那吃抗晒了，怎么样的？
0: 从独龙殿的枪声，到唐园口的神兵天将，再到石鼓西边的那一张破旧报纸，江山用战斗写下了挺进师的序章。粟裕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映照的浙西南一片火红，下一个清晨他照相的地方叫龙泉。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蒋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 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无
1: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4: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入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最后是乡村采风，虎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5: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

0: 方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1: 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二三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第二、第三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三大集体奖项。
0: 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件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6味本草雅物、6合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1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
3: 聚焦三农。
1: 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4: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曾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1: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4: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

0: 每一天雇十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1: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火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
2: 乡村采风，
1: 近日火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6: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1: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 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100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6: 有些孩子啊，他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子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1: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理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7: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到找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口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1: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 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3: 江郎山下黄秋葵。
1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6: 时光手帖，
7: 时光手帖。
8: 马雅可夫斯基曾说，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
5: 台湾女孩沈勋玲27岁，公益路上行走10年，为公益花费500多万，被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少女慈善家。而做公益的钱都是家境贫寒的她靠演讲写作奖学金挣来。一切要从11岁那年，她发现身边果农们突然发愁开始。
9: 哎呀，我跟你说，种的太多了，卖不出去就要烂在家里面了。
5: 沈心灵想，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滞销呢？一个人吃不完，很多人一起吃不就完了？他把滞销信息写成邮件，发送当地各个公司的老板，没想到竟然有效。那年的水果比往年多卖了3万多斤。他也就这样开始了公益之路。
10: 这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 do， 一种是 do not。我很平凡，我就是选择去做而已，选择让每个遇见我的人都可以变得更美好。
8: 公益路上难免遭遇挫折，但再多黑暗、贪婪、伪善，也挡不住来自美好人性的光。很少逛街、唱歌、买昂贵的化妆品的他，默默地把挣来的钱都拿去做公益。这是属于沈心灵一个人的年少轻狂。
10: 其实我觉得成功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帮过多少人。
8: 今日宜坚定。 去做吧，按你的心意，每个人都有办法让世界更靠近美好。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今天我们说说青春。刚才故事里，这个从小开始公益之路的女孩，以成就他人的方式灿烂了自己的青春，独特昂扬，率真明媚。青春有共性，都热情，都积极。青春也有个性，因为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表达，一千种经历，而且不全是敏感易碎，不全是勇敢张扬。今天的家人有约，想要和你分享那些记录过青春的音乐。

这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只要你如此笃定，如此真实的活过。望左还是望右，他留言说，王佳你好，现在的情绪挺低落的，之前有个项目我觉得可以赚到钱，就找了两个朋友一起投资，一开始已经谈好，而当我开始操作的时候，让他们拿钱出来，他们就有各种事情推脱，到现在这个项目不了了之。不做这个项目我挺不甘心的，但我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投入，朋友们答应好的事情却做不到，真让人迷茫。特别青春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有好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好多的梦想可以实现，但你会发现，当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往往不太容易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当你把他们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压力和担子虽然重了，但每一份期许都变得更加真实。推荐往左还是往右这首歌吧，名字叫做《粒粒万香》，来自陈粒。这里面有句歌词我觉得挺妙的，他说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旋律很简单，不断循环，变化有限，但又有魔性，这是陈粒的音乐的特点。我觉得他不是常规意义的好，但他的歌词里面有自成一派的风格，就像是有特点的人，他们说话会有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歌词就是另外一种人说话的样子。陈粒把爱过的人写进歌里，甚至坦诚情感的变化，那些阵痛破碎，不都是青春的一部分吗？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跟你听听和青春有关的那些音乐。好多人会想到校园民谣，而说到内地的校园民谣时代，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就是沈庆。似乎是从他的那首《青春》开始，整个校园民谣席卷了90年代。清新舒畅的曲风，质朴纯正的歌词，在互联网还不够发达的20世纪末，他给转型时期的社会注入了很温暖的力量。今天的沈庆已经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他变成了一个中年人，而当年听着他写过的那些歌长大的听众，一样也借不惑之年，为生活为梦想打拼的这一路，可能对于曾经经历的青春有更加鲜明的回忆。
1: 我最喜欢的是《青春》这首歌，我还记得学校迎新晚会，我是听一个男生自弹自唱了这样一首歌，当时我没有听过，就突然他一弹的话，会觉得特别有青春的那种张力，很温暖，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后来我就开始爱上这首歌，当然也因为这首歌我开始关注他，之后我们就相恋了，也因为这首歌的原因，我们有很多关于青春的话题可以去聊，所以这首歌在我印象当中是很甜蜜的，代表了一段非常疯狂有张力的青春，所以我愿意把这样一首歌去纪念我们正在进行的青春。

0: 歌为你而来。
1: 随便搜一搜，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写过跟青春有关的诗啊，无论是小说还是音乐。王凡瑞也写过一首《青春》，这首歌在2005年成为占据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的作品。如果你曾经错过它，就在今天的节目里找补回来一点吧。

在艺术作品当中，有一种情绪是很容易得到共鸣的，那就是怀旧。因为人在回望过去的时候，会不断地寻找曾经放不下的执念，割舍不断的青春，然后又在刀一样的时光里得到和解，得到原谅。歌曲中说，我已经成熟得像个老者，我已经不再是什么英雄，与生活完全讲和。我觉得用讲和来形容好过妥协，你或许变得更加圆融，但那个成熟是使得你面对所经历的一切跟环境的时候，可以接受，可以坦然，可以自在，而不至于像青春时候那样的棱角分明，遍体鳞伤。李志也写过一首歌叫青春，他说，我的青春是一朵花，开在没有日照的坟墓上。他写过的很多专辑其实满是倔强，也满是锋芒，或许有很多人觉得他偏激，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那是真实的理智。从青春来往青春去，没有人能改变他，除了他自己。他那么多的歌里，我选择这一首跟你分享，因为他很特别，是在2015年一个演唱会的 live 现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保持原来的样子，不伤及他人，不被人改变，也是只有青春才会有的模样。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30度。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六百九。

0: 11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过去的意思是过了就回不去，未来的意思是还未到来，我们拥有的只有现在。认真对待现在出现在生命里的每个人，学会欣赏现在自己鲜活的样子。你好，我是李志，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还喜欢听我给你播什么歌，可以直接微信告诉我，17767751，17767751。这是老狼02年的一首歌，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0: 这半个小时为您播的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里有几句念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是想一想特别特别有道理。他说，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常说的，过去过了就回不去，未来又还未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在一档关于过去的老歌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我给节目写的题记是，未来再美它也还未来，我们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尚可改变的现在。在音乐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在探讨未来与现在。这半个小时，老狼要和你聊聊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好妹妹则会送上绕口令，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唱的究竟是昨天、现在还是未来？请你作答。刚才已经提出了问题，那现在就有请好妹妹来揭晓答案。这首歌2012年知错填词秦昊谱曲，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的歌，

这是2012年好妹妹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其实就是唱未来呗。不管前面加了多少的修饰形容，终归还是在说未来这回事儿。现在作为曾经的未来，好妹妹在听当年这首歌，肯定会觉得有一些青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好去否定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广告，它出新的一代之后，一定要否定上一代，对比，你看上一代多糟，新一代多好。我小时候就跟大人提问说，他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上一代那么差呢？大人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后来我自己做了主持人之后，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感受，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志，你还是10年之前的节目更好，我不喜欢现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挫，那就意味着我10年所有的成长和努力不仅白费了，我还在开倒车。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是比10年前更好的，因为我的岁数在增长，而且我自认为我一直在努力。音乐人也是，比如说好妹妹，就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好妹妹忘记初心了，还不如2012年的春生专辑那么的纯粹，还是当年好。其实想一想，音乐人也一样在动态的变化着，他能记录的只是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以后当我们在面对任何做和创作有关的事情的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不思进取，请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吧，做一个怀旧但不守旧的人，相信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一些事都会让我们更加的厚重，更加的有沉淀，也更加的懂得人生。希望有一天有更多人可以对你说，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改变你的样子。对啊，会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漫画，说一匹马站在一个人面前，人的身形不同，就会对他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你要去满足每一个人口中的那个方向的话，可能最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有就是关于别人说的过去的你更好，未来的你可能会更好，就是现在你不好，这些也是听听而已。只要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前，就要相信现在的你总体趋势上是比过去的你更好一些的。请你学会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也学会欣赏别人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不可倒带，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讨论当中，又一次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度过。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会在夜色里带一些老歌来跟你一起说一说生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现在以及未来。来自于2003年的法国歌手 Carrie Anne,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0: 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 人若能像水，炙手炙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韵
3: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2: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7: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8: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制货》。楚国的战车全部是两马驾车，车下50足，车上甲士3名的中型战车。车上甲士配备长矛硬弓，车下部族都是吴钩藤牌。越军部族的个人击击能力虽然出色，但却从来没有结阵而战的训练传统，其战法与北方胡人的散漫冲杀如出一辙。如此，步兵又无壕沟掩体，与山岳般压来的战车正面撞击，立即被分割得7零8落，兵不见将，将不见兵，一片呼喝吼叫。楚军战车后的配伍不足，趁乱猛砍猛杀，漫山遍野的海蓝色天兵大阵顿时成了楚军的大屠场。车战是成本极为高昂的一种古典战法，战车精良，车上技击，车下配伍，是车战的三个基本要素。一辆装备精良，经得起高速奔驰、剧烈颠簸、强力冲撞而又能保持作战性能的战车，大约需要数十户农户一年的赋税才能打造出来。春秋时代，一个大诸侯国能拥有1000辆战车便是非常难得的了，此所谓千乘之国也。而车上甲士的击击训练更是严格，且不说在高速颠簸中保持长矛击刺、强攻远射的杀敌能力，仅甲士所需要的基础功夫，甲车、马术、车上平衡、相互配合保护等，就远非一般人所能胜任。而与车战配伍的部族与寻常部族也有很大不同，除了跟随战车奔驰杀敌的速度与耐力，还得保护战车不被敌方伤害，同时又必须在高速奔跑中结阵杀敌。也就是说，车战是一种完整的战争方式，对所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马车加步兵。这种高昂的成本是车战消亡的重要原因。到了战国之时，频繁的战争使车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无法满足，战车无法快速打造，车上甲士无法成批训练出来，配伍不足也难以大批挑选出来，就连适合驾驭战车的良马也根本无法源源提供。目下楚国这车上甲士与车下不足就多有滥竽充数者。为了确保战车的冲击力，田忌事先对战车兵做了适度裁减，车上甲士减为每车2人或1人，车下不足每车减为30足或20足，年长迟钝者全部改为弓弩手，所留甲士部族都是较为精悍的劲卒。所以楚军战车在平坦的河谷原野上展开，轰隆隆铺天盖地，威力大是惊人。两翼的骑兵冲杀又是另一番景象，越军的骑兵与战车本来就是越王四吴将的直辖亲军，寻常都在中央主阵保护越王，偏偏今日以海神天兵做了主阵，骑兵战车都摆在了两翼，越王的重型战车也脱离了战车阵型，飞上了一座山包去指挥大军。楚军骑兵一出谷口便分为两路，一路杀向越军的3万骑兵，一路包抄越军的300辆战车。越军的骑兵与战车本来缺乏训练，数十年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实战，战马、骑士、战车都成了徒有其表的仪仗兵。相比之下，楚军毕竟长期与中原冲突，骑兵更是最经常使用的快速力量，基本的战力始终是稳定的。冲击越骑的这路楚军骑兵也是3万，兵力相当。按照骑战规矩，正是旗鼓相当，但已经在原野上展开，3万越骑却大见狼狈，旗帜散乱，盲目窜突，大呼长吼间纷纷人仰马翻。 楚吉尚未冲杀到核心，越旗先自乱作一团，有的要冲过去保护越王，有的要与战车会合，有的要逃跑，有的要杀敌，自相冲突践踏，完全不成阵型。楚旗山呼海啸般杀来，吴钩闪亮翻飞，不到半个时辰，越军起兵便告土崩瓦解。另一路骑兵对战车更是奇观，战车是老式重兵，骑兵是新军重兵。车战时代没有集团骑兵，所以也没有战车与集团骑兵交战的先例。目下，战车在中原战争中消亡，集团骑兵也没有过与战车交锋的战例。如此一来，这场车骑之战变成了无规矩可循的乱战。战车与骑兵都以快速奔驰为基本点，谁丧失了速度，谁便丧失了冲击力。战前，田忌给这两万楚军骑兵的战法是百骑对一车，先车后卒。按照越军战车一车百卒的军制，300辆战车共30000兵力，楚军的100骑对越军100卒加1辆战车也是旗鼓相当。谁知越军战车一开始奔驰迎击，山原上便大势热闹起来。越军的老旧战车已经剧烈颠簸，有断轴者，有折辕者，有甲士摔下战车者，有步卒被战车碾死者，甚至有车轮四散而战马只拖着车厢狂奔者。楚军骑兵冲杀间忍不住一片哈哈大笑。日暮时分，战场的喊杀声沉寂了，昭关外围有楚军欢呼胜利的声音。整整2个时辰，越国的15万大军土崩瓦解，四五江被乱军所杀，越军残部全部降楚。在楚军的欢呼声中，楚威王在昭关举行盛大宴会庆功，张仪、田忌被楚威王请到了最为尊贵的中央位置，楚威王自己与随行大臣则全部在偏座。张仪洒脱不羁，见楚王相邀，盛情难却，也就哈哈大笑入座了。田忌却是几番推辞，总算被楚威王扶到了案前，还是如坐针毡般大不自在。诸位臣工，楚威王兴奋地举起了大爵。一战灭越，全赖先生谋划，大将军统军大战之功。来，魏先生，魏大将军，干此一决。魏先生，魏大将军，干！全场欢呼，个个痛饮。启奏我王。令尹昭居起身高声道：臣请赐封田忌大将军三县之地，封号武成军，统帅大楚兵马，北上与中原争霸。臣等赞同。楚国大臣异口同声。楚威王爽朗大笑：大将军，本王正有此意，就做楚国武成军如何？田忌一脸肃然，拱手答道：楚王与先生本有定义，田忌只打一仗。张仪看看楚威王笑道：楚王英明，岂肯食言自肥，失信于天下。哦，回头再议了。楚威王岔开话题道：先生大将军对灭越后事有何见教？张仪悠然笑道：越国立国164年而被楚灭，使楚开地1000余里，增民200万，继承半天下之势，天下待楚国将刮目相看也。然则越国部族散居荒山水坡海岛，极难归心，欲得真正安定，化越入楚，尚需派一支大军常驻越地10余年，待其民心抵定后再行长治之法，方为上策。大将军之见如何？楚威王似乎更想听田忌的看法。 田忌坦然道：“先生所言，即是远虑深策，田忌以为大事。”好。楚威王拍案，明日即派大军开赴越地，跨越入楚。突然，大帐外马蹄声起，大事异常。楚威王尚在沉吟间，辕门已经传来锐急的报号声：“房陵军使紧急觐见。”话音落点，一人跌跌撞撞进帐，一身污秽血迹，扑在楚威王案前，嚎啕痛哭。帐中皆愕然变色，楚威王大事暴躁，拍案怒喝：“百姓，说话！”“
1: 禀报我王。”
0: 军士哭声哽咽道：“
1: 秦军偷袭房陵，夺我府库仓廪，杀我20000余人，汉水之地300里，全都让秦国占了。”
0: 偌大军帐骤然死一般沉寂，方才的隆重喜庆气氛片刻间荡然无存。汉水300里土地尚在其次，房陵数百座粮仓府库的尸首才当真令人心惊肉跳。那里储存了楚国70%-80%的粮食兵器财货，夺走房陵无异于夺取楚国近100年的府库积累。对于任何一个楚国人，这都是难以忍受的噩耗。死一般的寂静中，楚威王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咣当将一只铜爵摔在地上。令尹昭居阴沉着脸站起，突然一声大喝：“张仪，给我拿下！”田忌愤然高声道：“
2: 且慢，此事与张子何干？”
0: 田忌敢请楚王说话。楚威王冷冷地瞅了田忌一眼，大袖一甩，转身而去。如此几番折腾，张仪竟然还愣怔在座中，苍白的脸上木呆呆，没有丝毫反应。田忌大急，急步上前掐住了张仪的人中穴，大喊一声：“
2: 张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4章：谈兵。

0: 至祸，知六，错也数也，不堪谈兵。昏暗的石屋里，遍体鳞伤的张仪终于醒了过来，恍惚间仿佛一场噩梦。身下的石板是冰凉的，浑身是冰凉的，心也是冰凉的。那一线微光似乎也是嗖嗖的凉风，将那一丝朦胧混沌的感觉都变成了冰凉。睁开眼睛，张仪觉得很清醒又很朦胧，明明是一方凉冰冰的天地，如何却又感到热烘烘的一片焦躁？还是闭上眼睛想想，究竟发生了何等事情，如何自己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张仪深深吸了一口气，日间之事在一片冰凉潮湿中渗了出来。军使来报，房陵被秦军偷袭，楚王摔了铜爵，昭居喊了什么？是了，拿下张仪。对了，田忌还争吵了一阵，好像没用。以后的事嘛，不用想了，还能如何？突然，张仪觉得很可笑。入楚原是名士，灭越之后更是尊神，如何正在被楚国君臣的香火供奉之时，虔诚的颂扬突然变成了一记闷棍？一谋之功，由人而神。一谋之过，由神而鬼。世间事，当真如此滑稽？是也是也，当真滑稽。心念一闪，张仪突然大笑起来，边笑边唱：习习古风，为山摧鬼，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愿。唱着唱着，又飘飘然去了。再次醒来时，张仪浑身软得酥了一般，透体的冰凉如何又换了轻飘飘暖洋洋，仿佛大醉之后一般。那是什么声音？稀稀酥酥，隐隐约约的，好像就在身边。张仪费劲地睁开眼睛，却见一个人跪坐在身边，似乎还在低声哭泣，闭闭眼睛再睁开。张仪相信这不再是梦，不再是醉眼昏花，这是真实的。飞云，是你吗？张仪含混地嘟弄了一句，那张嘴仿佛不是自己的。
1: 张兄，你终于醒了。
0: 哭声停了，泪珠却滴在了张仪脸上。飞云，张仪慢慢张开嘴巴，
1: 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0: 飞云扑哧笑了，边抹眼泪边点头，
1: 在呀。
0: 好。张仪长长的喘了一口粗气，但有三寸舌在，张仪还是张仪。
1: 先别说话，我给你喂点热米酒。
0: 飞云轻柔地扶起张仪倚在自己肩头，转身拿过一个布套包裹的铜壶，将壶嘴儿搭在张仪嘴唇边，
1: 来喝下去会好些。
0: 香甜温热的米酒一入口，张仪大感干渴，咕咚咕咚牛饮般吞咽起来，一壶热米酒顷刻全部干净。张仪大感精神，四顾打量，发现这是一间竹墙茅屋，透过半掩的木门，一座苍翠的山头横在眼前，似曾相识。
1: 飞云，这是何处？
0: 张仪惊讶的有些结巴起来。
1: 长阳谷，田忌隐居之地。如何能在这里？田忌何在？
2: 张兄莫急。
0: 飞云叹息了一声，
2: 我这就说给你听，
1: 昭居缉拿了张仪，田忌大急，一面叫飞云到令尹大帐打听，一面连夜紧急求见楚威王。飞云火急赶去，用100金买通了令尹府一个军吏，才得以守候在令尹府门厅等候。夜半时分，田忌匆匆赶到，出示了楚王的金令箭，才强迫昭居放出了遍体鳞伤的张仪。出得令尹府，田忌一句话也没说，连中军大帐都没有回，就亲自驾着一辆战车将张仪主仆送到大江边。这时一艘轻便快船已经在江边等候了。朦胧月色下，田忌对飞云说：先生重伤，好生服侍，我稍后便归，于是不用操心，上船便知。说完匆匆走了。上得荆州，一个精悍的年轻人来到舱中对飞云说：我乃将军族弟，名叫田登，小哥单放心看护先生便了。这是一个红伤药箱，小哥想必会打理红伤。飞云急忙点头谢了，便在一只粗大的蜡烛下埋头打理昏迷不醒的张仪。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

0: 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四章谈兵治祸。整整一个时辰，飞云才将张仪的全部伤口擦洗上药完毕。这时田登又来到舱中，见张仪已经安然昏睡，方才对飞云说了田忌的安排。田忌叮嘱楚国君臣正在嫌恶张仪，更兼招居险恶，先生不能留在昭关，须得先回长阳谷疗伤，待痊愈后再做他途。如此飘飘荡荡地走了六天，才回到了这云梦泽的长阳谷。将军如何？他没受牵累吗？张仪急问。田登说楚王与将军又做了一个交换，将军需统兵收复房陵，楚国方能放人。将军坚持要楚王先放出张兄，否则不接受交换。僵持半个时辰，楚王才出了令箭。送走我等，楚王便敦促将军连夜带兵北上了。田登安顿好我等，也随后追赶将军去了。张仪听得愣怔，良久道：飞云，你去歇息，我好生想想。哎，做好饭我便来呀。飞云收拾了零碎物事，扶张仪躺好，轻手轻脚地出去了。田忌统兵北上的消息使张仪大感意外，田忌为自己开脱辩解，这是很正常的，连夜赶到楚王行辕解救自己也属该当之行，毕竟是张仪给田忌创造了重新返回齐国的机会，而且准备共事图谋振兴齐国，利害关联作为报答也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是以统兵收复房陵为交换，就大大超出了报答举动。秦国新军绝非越国的乌合之众可比，楚国的老战车与半新半旧的骑兵如何能收复房陵？秦军能够千里奔袭，谋划者与统兵大将一定都是非凡人物，岂能没有充分的迎战准备？楚军北上，岂非以卵击石？田忌作为当时已经成名的老将，历来用兵慎重，一个牛刀杀鸡的对越之战尚且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岂能对秦楚实力心中无数？更重要的是，如此交换将使田忌在楚国越陷越深，楚人薄情寡恩，败了走不脱，胜了不能走，后患将是无穷尽的。实际上做出如此交换，田忌等于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押给了楚国，重回齐国的愿望很可能因此而永远无法实现。对于一个齐国王族子孙而言，永远的客居异国，老死异乡，那真是一曲磨人终生的悲歌。显然田忌将自己压在楚国，楚国对张仪的恨意才会稍减，他张仪才算彻底的脱离了险境，才有安全养息的可能。张仪啊张仪，你值得田忌付出如此牺牲吗？若是挚友之音，如俞伯牙终子期者，自然是士为知己者死，死而无憾。可张仪与田忌却只是初次结识，既算不得挚友，更算不得知音。张仪为田忌反齐奔波，也只是出于为自己物色力量的利益之需，本来就是权衡利害决其行，所以张仪对田忌也从来不从义字上说事，甚至也不从道字上说事。豪放不羁的张仪对人对事从来不讲虚伪繁琐的情义理理，而只追求透彻地把握利害关联。田忌虽寡言却睿智，岂能不知测试纵横之准则？所以张仪与田忌谈不上情义之交，那么谈是定策的见识方面呢？
似乎更与知音不搭界。秦军偷袭房陵，田忌是经过认真揣摩，事先作为唯一的危险提出来的，而张仪却不加思索地立即否定了田忌，最终也导致了楚王对田忌的否定。事实上，田忌并没有赞同张仪的看法，但却也没有像侧室那般据理争辩，非要见个你高我低。现在想来，田忌的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兵家法则，后方为本，但求防而无敌，不求敌来无防。回想起来，张仪真是不可思议，当时自己为何对如此要紧的兵家格言充耳不闻，那么一阵笑谈便否定了一个当世名将的深思熟虑。张仪啊张仪，身为名门侧室，如此浅薄轻狂，实在是天下笑柄。当房陵军士急报噩耗时，你张仪震惊的面色灰白，呆若木鸡般连话也说不出来，不觉得羞愧吗？心念及此，张仪苍白的脸色涨得通红，生平第一次生出了无地自容的感觉。仔细想来，自己对秦国从来不甚了了，偏偏竟莫名其妙地蔑视秦国，对兵家战事之学自己从来就是皮毛尔尔，偏偏竟莫名其妙地轻率谈兵。张仪啊张仪，与苏秦的沉闷与透彻相比，你是何等的浅薄浮躁。苏秦常说，锋锐无匹，吾不如张仪也。张仪对苏秦的这种称赞，每每总是大笑一通，口中非也非也，心里却是很得意的。这次也是生平第一次，张仪蓦然醒悟，自己与苏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筹。木门半掩，昏黄的阳光长长地铺在了茅屋的厅堂。张仪盯着枕在山头的那一轮残阳

0: 渐渐沉沦，一丝冰凉的泪水涌上了苍白的面颊。猛然，他心头一阵震颤，豁然挺身坐起，却又低低的闷哼了一声，沉重的倒下，压在身下的竹榻吱呀吱呀一阵大响。咬牙片刻，他又重新坐了起来，抹抹额头汗水，撑着竹榻缓缓站了起来。四顾打量，他看见了门后那根撑门的风杖，试图走过去拿那根风杖助力，不想方得抬脚，膝盖便一阵发软，咕咚坐在了地上。张姨哈哈大笑，徒子摇头嘟哝：昨日英雄盖世，今日步履维艰。喘息的一阵，又全神贯注的两手撑地着力，竟缓慢地站了起来，咬牙挪得两步，便将那只风杖抓在了手里，虽摇摇晃晃，却总算没有跌倒。借风杖之力，张姨站着稳住了气息，自觉那种眩晕漂浮和眼前的金星慢慢消失，一身大汗之后觉得大事清醒。拄着风杖，张姨一步一步地挪出了门外。夕阳西下，一抹血红的晚霞还搭在苍翠的峰顶，一缕袅袅扶摇的炊烟正融进苍茫的暮色。三面青山如黛，谷底澄江如练，古风习习，山鸟啾啾。多么美好的河山，多么美好的尘世。瞬息之间，张姨生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痴痴地伫立在晚风之中。张兄，随着翠亮急切的呼喊，飞云匆匆赶来。
1: 耶，你敢站在这儿？
0: 田忌这望乡台是临渊孤石，有多险，不知道吗？
1: 快下来，慢点，踏实了。哎，对了，
0: 张姨被飞云一动囊囊，吓得孤峰高台，方才回过神来，抬头正要说话，却惊讶地盯着飞云，哈哈大笑起来。
1: 是了是了，这才是真山真水嘛。
0: 飞云大窘，捂着脸笑道：
1: 你不见了，人家顾不上了呀。
0: 张姨高兴地点着风杖笑道：
2: 好啊好啊，我张姨有个小妹了。
0: 张姨在长阳谷秘密养伤，飞云全副身心地操持料理。这长阳谷本是隐居之地，除了盐巴铁器等物要上市购买外，一切都是自耕自足。下厨做饭，就要先到菜田摘菜，到井中汲水，若米面没有了，还得倒臼冲面，变成了古人常说的儿女常自操井臼。更不要说还有自酿米酒、浆洗缝补、采茶炒茶、撒哨停锄等活计。但最要紧的还是全力侍奉重伤的张姨，煎药喂药、擦洗伤口、敷药换药、扶持大小姐，昼夜守候。飞云虽是精明利落，也忙得陀螺般转。长阳谷原是留有两个祝庄老仆，可飞云坚持自己料理一切，除了田中粗重活计，绝不要仆人帮忙。这些细碎繁琐而又连绵不断的活计，要做的又快又好又干净，便不自觉的要遵从一些基本规则。下厨戴围裙，头上包布帕，长发盘成发髻，喂药换药要跪坐榻前，浆洗缝补免不了要飞针走线。每日操持忙碌之中，飞云竟渐渐忘记了原来长期训练成的男身习惯。此刻风风火火赶来，头戴布帕，腰系围裙，一只玉簪插在脑后发髻上，长长的

0: 出身寒门，襟怀磊落而又洒脱不羁，对仆人历来不做贱人看，也不想无端去追问这些一己之秘。在他看来，飞云不说，那便是不能说、不愿说，或者无甚可说，又何须使人难堪。今日飞云如此景象，他目光恍然大悟，心中莫名其妙的大是畅快。
1: 呀，别站风里了，回去。
0: 飞云羞涩的小声嘟囔。飞云，张仪突然正色道，必须离开长阳谷，收拾一下后半夜走。
1: 耶，这是为何？你伤还没好，走不得。
0: 飞云一急，声音又尖又亮。
1: 耶，你不知道吗？
0: 张仪学着飞云独有的惯常口吻笑道，天气唤我，身不由己，将我安顿在这里，也本是权宜之计。只要我在这里住，田忌便不能甩开楚国。将心换心，我要给田忌自由，他绝不想在楚国陷得更深，必须走。
1: 没有人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啊。
0: 飞云还是想不通。小孩子话。张仪嘟嘟嘟地点了点风帐。那房陵是昭居封地，秦国挖了他老根，他恨死我了。纵然楚王放我一马，昭居也会寻找我的。他是令尹，权势大了，这里决然逃不出他的密探刺客。
1: 呀，
0: 飞云惊出了一身冷汗。
1: 那就快走，到齐国的路还算好走，
0: 还能回齐国。张仪苦涩的一笑，回家，回安邑老家。
1: 张兄，你。
0: 飞云看见张仪眼中泪光，哽咽起来，却又立即咬牙忍住。
1: 好，回老家。
0: 走，你先歇息养神，我去准备便了。四更时分，月明星稀，一夜独木扁舟飘出了滚滚滔滔的长阳山溪，飘进了水天一色的茫茫云梦泽，飘向了遥远的北方彼岸。
1: 张兄，你在想甚？好吃耶。
0: 飞云的声音在桨声中飘荡着。
1: 苏秦，他为何选择了秦国？他觉得秦国好呀，还能有甚？
0: 张仪哈哈大笑，倒也是，并无甚个奥妙，只是啊，我也得对秦国重新估量了。
1: 这老秦忒恶，
0: 爹我出门一个嘴啃泥，忘不了也。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因为都知道这个党参很甜啊，他会自己吃，有时候像零食一样的吃啊，就是有这个人参，还不是一个科的。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住宿方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入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最后是乡村采风，虎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1: 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0: 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2、3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2、3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3大集体奖项。
1: 近日，汲取古方智慧，设计东方雅韵，江山市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复评答辩暨颁奖仪式在江山东方文澜饭店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经前期严格初选，共有32件组优秀作品成功晋级决赛。本次参赛作品品类丰富，涵盖中医药主题文具、本草书签、养生香囊、国风手提袋、特色冰箱贴等多款生活化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美学、日常实用场景的有机融合。决赛现场，参赛选手通过实物展示、PPT 讲解等多种形式，围绕文化溯源、设计理念、视觉美学、工艺材质、实用价值与市场落地性等维度，全方位展示作品创意亮点。经角逐，取6味本草雅物、6盒清逸止汗系列获本次大赛1等奖。赛事以创意赋能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江山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竹荪迎来采收旺季，撑起乡村致富伞。
6: 聚焦三农，
0: 眼下正是各类食用菌收获的季节，在我市凤林镇凤溪村，一种形似银伞、香气淡雅的菌中珍品竹荪进入了采摘旺季。灰褐色的菌蛋破土而出，短短几个小时就绽放成洁白的纱裙，不仅好看，更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伞。在凤林镇凤溪村的西石家庭农场，连片的竹荪种植大棚里暖意融融，一丛丛洁白的竹荪悄然破土，亭亭玉立。农户们穿梭田间，将成熟的竹荪及时采收下来。西石家庭农场负责人孔伟：
8: 从2014年开始种的，种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2年了。我们农场从流转的面积有100多亩，但是种竹荪的话，我们每一年的话，差不多都10亩左右。
0: 竹荪种植周期长，工序精细，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特色产业。每年10月开始备料，历经堆料发酵、无菌接种、田间管护等多道工序，全程培育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农场竹荪已进入采摘旺季，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孔伟：
8: 今年大概种了15亩，我想保守的话应该在120斤应该有的。其实对于大自然作物生长东西来说，其实风调雨顺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因为刚开始的话采摘的那个数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每一天雇10来个工人，最多的话时候我们每一天要有40个人帮忙采摘。
0: 针对竹荪季连作同一地块5年内不能重复种植的特点，农场每年轮换地块种植竹荪。同时他们还尝试用玉米秸秆搭配传统毛竹蟹作为新的种植机制，并选取了2-3亩地进行试点，目前长势良好。孔伟告诉记者，西石家庭农场与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常年购销合同，解决了市场销售问题。小小竹荪撑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伞，

0: 目前，凤林镇竹荪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一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火山小学爱立方信箱架起师生连心桥。
1: 乡村采风，
0: 近日火山小学一名学生通过匿名信件向校长表达心愿，希望食堂恢复供应绿豆汤与土豆糯米饭。校方读懂学生诉求后，快速调整餐食，及时满足孩子心愿。这份暖心的双向沟通得益于学校常态化启用的爱立方暖心信箱。小小信箱架起师生沟通桥梁，让学生心声被及时看见，妥善回应。近日，记者走进虎山小学食堂，看到热气腾腾的土豆糯米饭、清甜解暑的绿豆汤被摆放在取餐点，孩子们端着餐盘有序排队打菜。火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介绍，日前爱立方暖心信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的学生署名一名渴望美食的同学，信里希望学校食堂能上架绿豆汤和土豆糯米饭，直言绿豆汤清甜解渴，土豆饭口感软糯，并特意备注无需探寻自己身份。收到这封来信，王华军第一时间对接食堂后勤部门，在符合学校膳食营养标准的前提下，很快调整菜单，几天后就兑现了学生的美食心愿。虎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华军：
5: 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在这个校长信箱里给我们一些关于食堂方面的一些反馈，他们甚至会点上一连串的菜单。我们一般情况下呀，都会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0: 一份为学生定制的专属菜单，是学校倾听学生心声的生动缩影。为畅通学生诉求反馈渠道，虎山小学于2025年2月设立爱立方暖心信箱，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支持实名和匿名两种投递方式。截至目前，信箱已经累计收到100余封来信，内容不仅有食堂餐饮的建议，还涵盖人际交往烦恼、心理困惑、校园生活建议、学习难题等方方面面。王华军：
5: 有些孩子啊，他愿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烦恼告知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段的孩子，他跟我们说，我们高段女孩

0: 次来例假了，有些孩子呢会觉得很好笑，会笑话他们，他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
1: 针对学生们反映的共性问题，虎山小学迅速联动市人民医院，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分场次分别面向男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健康讲座，科普生理知识，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不少学生借助信箱解开成长的困惑，卸下心里的包袱，坦然面对学习和生活里的各类问题。学生李然：
2: 之前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然后我就以为他是针对我，到找妈妈来找我之后，我才知道老师不是针对我，是对我的良苦用心，我心里忽然开朗一些。
1: 从定制特色午餐到破解青春期的成长难题，再到化解师生隔阂，虎山小学以细腻包容的方式倾听学生们的心声，用双向奔赴的沟通温暖成长道路。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消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消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

0: 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和报纸摘要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0: 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

0: 我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

0: 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 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

0: 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

0: 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 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南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早上好，我是星莲。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7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召开推进会，王浩讲话；
3: 浙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浙中北地区昨天迎来大雨暴雨，浙江发布今年首个省级洪水预警。
3: 2026年暑期运输大幕拉开，首批亲子游旅客已踏上旅途。
2: 国内外新闻，
3: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
2: 英美两国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
3: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4: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10点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马善祥、王玉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是党的生日。上午，省委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下午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浙江大学有关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并出席会议。王浩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必须以勇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特别是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时代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

0: 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更好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坚强保证，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从百年大党长期执政的使命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世界各国政党自身建设及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方案，奋力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局面，以浙江之窗更好展示中国之志、中国共产党之志。王浩向受到表彰的省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26.5万个党组织和456.2万名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推动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更加自觉地争当宁心铸魂排头兵，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在淬炼绝对忠诚上走前列、做示范，更加自觉地争当护航大局排头兵，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深入践行88战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始终做到谋实事、务实功、求实效，不断夯实党的基层基础，在赋能高质量发展上走前列、做示范，更加自觉地争当干事创业排头兵，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持续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提升干部能力本领，在锻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干部队伍上走前列、做示范，更加自觉地争当亲亲有为排头兵，打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加快构建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上走前列、做示范。王浩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特别是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和推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宣读了省两优一先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省直各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各社区市党委书记和受表彰的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及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党政机关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赫普供电所所长李永军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备受鼓舞。20多年来，他把青春镌刻在东海之滨的海岛上，日复一日为百姓点亮明灯，今年获评中国好人。李永军说，总书记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将牢记嘱托，继续恪守岛上的灯一盏也不能灭的承诺。
2: 作为浙江电力党员干部，我将以大会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立足广惠服务、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在迎风度夏、防汛抗台风以

0: 线，冲锋在前，奉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大家通过电视直播、手机视频直播等方式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副站长何高阳表示，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决为祖国守好门，
2: 筑牢国门防线，严格落实出入境边防检查各项规定，坚决守好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践行为民宗旨，持续优化通关服务，让广大出入境旅客感受到更便捷、更温暖的边检服务，勇于争先创优，以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1: 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海洋经济发展厅海洋港口处副处长马成表示，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为全体党员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3: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统筹港航基础设施硬支撑，航运服务和港口营商环境软提升，拓市场、优服务、强保障，为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提供枢纽支撑。
1: 全省教育系统也倍感振奋，更觉责任在肩。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说，接下来要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真正打造一批学生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精课，切实将党建理论的真理力量转化为育人实效，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统筹港航基础设施硬支撑，航运服务和港口营商环境软提升，拓市场、优服务、强保障，为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提供枢纽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深刻体现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收看大会实况后，省委农办秘书处处长方杰表示，只有真正扎根农村、心系农民，才能把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下一步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缩小三大差距，奋力书写乡村振兴实干笃行的时代答卷。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贯彻省委工作部署，紧盯土特产户、片区组团、青年入乡、扩中提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等重点任务，着力破解说差共富的关键密码。
1: 昨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听报道。
5: 上午，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通过实时连线转播，两地同升国旗，共庆党的生日。
6: 升国旗，奏唱国歌，敬礼。
5: 升旗仪式上，13名仪仗队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入场。擎旗手振臂扬旗，五星红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少先队行队礼，齐声高唱国歌。有着25年党龄的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副校长于海明说，作为一名红船旁的党员教师，对这场特殊的升旗仪式感触颇深。
7: 今天还有我们的党员团员一同参加了特殊的升旗仪式，让我们的孩子沉浸式的感受的党史、革命史、英雄故事，从小把这个红色基因啊植入心田。那我们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呢，也肯定会牢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红色的根脉贯穿我们立德树人的全过程。
5: 在台州玉环市大青岛，一场入党宣誓仪式活动庄严举行，来自当地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预备党员等近百人齐聚一堂，在铮铮誓言中重温初心，在榜样故事里集

0: 取力量。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杜红英同志担任领事人。他说，铿锵有力的誓言既是新党员对党的庄重承诺，也是老党员对初心的再次回望。
1: 成功需要沉淀，需要积累，在平凡的岗位上，希望年轻干部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把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大的进步。
0: 各地还依托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等，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实地研学。在湖州长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与榜样的力量先进事迹档案主题展正式开展。展览以珍贵档案、真实事迹为载体，集中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兴64名省级以上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的风采。前来参观的小学教师王雨蝶说，
2: 长兴有那么多我可以学习的人，我觉得今天这个展对我的学生教育意义也挺大的，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0: 中共浙江省委近日发布关于表彰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授予胡福庆等99名共产党员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孙艳芬等100名党务工作者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四七青派出所党支部等200个党组织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百年峥嵘岁月，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开拓者。连日来，浙江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与诚挚礼赞。据统计，今年全省要向符合条件的老党员颁发 3.1 万多套纪念章。
0: 国家文物局近日研究确定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计36项。其中，我省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红船起航》，浙江省文物局牵头主办的《潮涌浙江革命文物专题展》，南湖革命纪念馆参与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三个展览成功入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年第二届星火传书箱领读人计划正式收官。本次活动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点配套活动，历时两个多月，覆盖全省11个地市。活动依托火把知识平台，以线上共读、短视频分享等趣味形式开展，累计吸引超万名群众参与，总阅读时长超3万小时，产出1000多条原创领读短视频，有效营造全民阅读浓厚氛围。昨天起，活动正式启动评优工作，将根据星火
7: 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 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全市重点项目第四次工作例会暨攻坚半年红推进会召开，我市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盛况。红色江山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篇，寻访仙霞岭红色印记，红色江山，星火仙霞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我市部分因公牺牲殉职党员干部的家属和生活困难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朱素芳、刘诗刚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和虎山街道梅泉社区、安泰社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退位村主职干部金某、因公殉职党员薛江水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王某。每到一户，朱素芳都细致询问他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鼓励他们乐观生活，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和江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朱素芳要求有关部门落细落实优抚政策，主动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等群体的实际需求，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加快呈现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与生动图景。黄晓兵、杨军、毛香水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社区杨墩村和虎山街道西东村，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徐卫奇的家属、生活困难党员郑某和生活困难的退位村组织干部林某，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每到一户，黄晓兵都与他们亲切交谈，细致询问生活及健康状况，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联系，定期上门，精准对接需求，不折不扣执行好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排忧解难，让党组织的关怀始终伴随左右。何日根、庄家棒、郑水根一行先后前往贺村镇西隅村和唐范村，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周某和因公牺牲党员毛子东的家属。每到一户，何日根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仔细了解生活近况和健康状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后续关怀帮扶，主动上门排忧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关爱和温暖传递到位。
7: 江商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30号下午，全市重点项目第四次工作例会暨攻坚半年红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进一步绷紧弦、卯足劲，推动项目建设再加力、再提速，确保实现半年红目标。 黄晓斌、汪盛、季根寿、何世根等14套班子领导以及法院院长参加。朱素芳肯定近段时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全力确保半年红，狠抓项目建设，发挥国资国企作用，用好市领导8-1挂脸机制，加强跟踪调度，强化沟通对接，努力形成更多的实物投资量，狠抓工业经济，提升工业平台服务效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狠抓提振消费，努力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形成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狠抓外贸工作，精心服务好外贸企业，持续扩大外贸出口，要争分夺秒干项目，全力攻坚扩投资，坚持不懈抓项目推进，紧盯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抓开工入库项目，靠前保障，靠前协调，加压加力抓项目招引，对标对表上级要求，及时调整思路打法，全力以赴招大引强，前瞻布局抓项目谋划，围绕六张网建设等上级导向，结合江山产业格局、发展方向、短板弱项、民生需求等方面系统谋划项目，要万无一失守底线，全力以赴保安全，守住统计质量底线，确保每一项数据都经得起检验，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保持干净务实作风，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好12345热线等平台，高度重视出信出访，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半年红及项目攻坚相关工作，他要求要锚定目标，精准发力，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坚决夺取半年红，要聚焦项目攻坚突破，用好市领导8-1挂脸机制，全力以赴抓项目推进，开工入库，谋划争取资金使用，夯实发展硬支撑，要压实责任闭环落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工作成效体现在堵点难点问题破解上，凝聚攻坚执行力。会上，有关部门围绕相关工作分别发言。
12: 江城台记者毛孟瑶、宋超、微波、黄雅庆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认真聆听，备受鼓舞，纷纷结合自身岗位畅谈心得体会，凝聚奋进力量。上午10时，庆祝大会隆重开幕，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阿毛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集中收看现场直播，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切感悟党的伟大荣光。作为一支成立近20年的基层电力志愿服务队伍，阿毛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光明使者帮扶、勤暖夕阳关爱等爱心行动，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先后荣获浙江省志愿服务工作突出贡献集体等荣誉。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顽强拼搏，谱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篇章。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毛建平：
13: 刚看了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心潮很澎湃。作为一名党员和一名志愿服务者，我将更坚信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继续努力加强技能学习，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
12: 在双塔街道县前社区的会议室内，社区干部和辖区40多名党员齐聚屏幕前，全程收看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场党员深受鼓舞。双塔街道县前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永和：
14: 作为社区党组织书记，我深知基层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今后我将带领社区全体党员紧盯居民激昂筹划，用心化解邻里矛盾、一老一小等民生小事，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12: 市教育局会议室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整齐落座，全程凝神观看大会直播，不时提笔记录，现场氛围严肃认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祝子轩：
15: 今后我会牢记党员初心，立足本职深耕教育，用心做好基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把党的育人使命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以实干践行党员担当，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2: 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会议室内，30余名身着制服的巡特警队员坐姿端正，精神饱满，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0: 协会章程及江山市网球协会财务管理办法及会员会费收取标准，选举产生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会监事，第二阶段召开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当选人员颁发聘书。会议要求协会要搭建沟通桥梁，凝聚网球力量，推动网球从小众运动走向大众生活，丰富赛事活动，普及网球文化，为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爱好者提供参与平台，强化内部服务，打造温馨家园，倾听会员诉求，切实维护会员权益。江山市网球协会会长童倩：
1: 我们网球协会将通过举办各类网球赛事，积极推广网球运动，扩大网球在江山的影响力，以网球为媒介，为江山体育运动事业增添色彩。
2: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8号，由江山经济开发区团市委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市人才联谊会协办的“盛夏时光青春同路”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石门镇云栖民宿开启。30名适龄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共赴夏日浪漫之约。本次活动融合趣味闯关、手工体验、互动交流等环节，打造轻松自在的青年社交场景。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打造青青恋交友品牌，以轻松有趣的活动方式为青年搭建真诚安全的线下交友渠道，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理性的婚恋观，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共江浦县委成立90周年，江山传媒集团开展红色江山大型新闻行动。本次新闻行动以红军挺进师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为主线，联动江山、龙泉、遂昌、松阳、庆元五地寻访革命旧址，全媒体讲述浙西南红色故事。今天播出第一篇《星火仙霞岭》。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共江浦县委成立90周年。今天我们沿着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行进路线，重走革命老路，追寻革命先辈战斗的足迹，更续浙西南红色血脉。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是。
3: 1935年2月，红军挺进师在赣东北横峰县组建，师长粟裕，政委刘英，下辖3个支队、1个师直属队，共500多人。核心任务是深入浙江腹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粟维埃根据地，牵制国民党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3月，挺进师从福建浦城出发，翻越苏州岭，进入江山念气都，最初隐蔽在周村、双溪口、红岩顶等偏远山区，避开国民党保安团的搜捕。在我脚下这条看似普通的小路，就是89年前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站。这支500余人的队伍翻过这道山脊，通过我脚下的这条道路来到浙江。他们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接应，不知道敌人埋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耳糊口。今天我们开车过来花了几个小时，而当年红军是靠着脚走到了这里。江山是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站，同时也是浙西南根据地的大门。挺进师进入江山后，面对的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他们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声东击西，灵活动作，夜袭独龙店，包围白石乡，一次次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又一次次杀一个回马枪。1936年3月，红军第二纵队4支队从周村出发，连夜经石鼓突袭了保安乡公所。红军闯进保安乡公所，烧毁了田粮册、户口簿和壮丁册，同时红军还缴获了一部分枪支，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战利品。在
5: 缴获的一摞。

0: 报上，红军看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粟裕、刘英正在瑞安坚持斗争。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群在山里打了几个月游击的红军战士，突然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自己师长和政委的名字，知道他们还在战斗。仙霞岭的山山水水见证了这支队伍的神出鬼没，宝安的石谷溪、长台的松溪，还有唐源口的溪流，流水潺潺，川流不息。清清的溪水当年曾映照着红军转战的身影。打胜仗需要有人带路，有人送粮，有人通风报信，江山百姓就是红军的后盾。在大龙岗密林中，老百姓秘密修筑了28个红军棚，供红军和伤员歇脚。贫农团发展到300多人，秘密联络点22处，联络员32名，一整座山都在帮着红军。
1: 红军都干了，红军好为难的。
2: 从外山帮一个当年都是装好这边的老百姓，对不对？
1: 红军呢，谁叫那搞动了中不掉的？最厉害的帮那当我是个那大个人，到山上都被叫我喊那个装的，土盘嘛，沙发嘛，每一个。
0: 从独龙店的枪声到桃源口的神兵天将，再到石谷西边的那一张破旧报纸，江山用战斗写下了挺进士的序章。粟裕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映照的浙西南一片火红，下一个清晨他照相的地方叫龙泉。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蒋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

0: 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
4: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雨量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